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跨越代际的国风共鸣，听国风，以声为药，解锁诗词音乐里的千年韵味，听见最美中国风。
3: 嗨，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听国风。小时候学地理，我们只顾着背知识点，信封、焚封，还有白夜以及晨昏蒙影。长大之后再翻开啊，才惊觉那些看似冷冰冰的地理名词，每一个呢都藏着人类观察自然几千年的浪漫。比如说信封，古人叫它信封，不是因为它会送信，而是因为它守信。古代航海时代，这阵风几乎是从不爽约，稳定的风向，固定的时节，让航海者敢把远洋贸易甚至生死安危都托付给他。1405年郑和第一次下西洋，就曾在福建长乐等待数月，只为等这一阵守信用的风。再比如潮汐，古人把白天的海水涨落叫潮，夜晚叫汐，一个词恰好写进了海水昼夜往复的节律。潮汐的背后是月球和太阳引力共同作用的结果。还有晨昏蒙影，太阳已经落下，天空却还舍不得黑下来，白昼和黑夜在此刻交接，那短暂的光影便是晨昏蒙影。原来那些年我们死记硬背的地理名词，全是古人写给天地万物的情书。

想去撒哈拉沙漠感受大漠孤烟和寂静辽阔，想去丽江和三五好友小酌一杯热红茶，想去世界的另一端仰望璀璨的星空。此时此刻，梦幻的情景或许在音乐中可以发现。FM 96.3镇江文艺广播，翡翠音乐，好歌不断，好歌不断。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2: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
1: 大胆站上舞台，
2: 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3: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4: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5: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6: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7: 我是窝一凡。
8: 我是吴轩黎。
9: 我是陈婷书。
10: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11: 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千万好礼送中秋，专属蟹田，产地直发，防伪蟹扣，假一罚十。1288型蟹卡只要299元，1688型蟹卡只要399元，2688型蟹卡只要499元，3688型蟹卡只要899元。1688、2688、3688型下单送法国进口红酒，买五再送一，买十再送二，套组四公四母，足斤足两，紫蟹双倍包赔。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选购吧，或拨打400-699-2799送货上门。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1: 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移动爱家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能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季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 G 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流全开，选移动。
1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4: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15: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14: 先听好消息吧。
15: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14: 嗯，不错。
15: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14: 什么？
15: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14: 还好还好。
15: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14: 啊？
15: 啊，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14: 哦。
15: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啊，
14: 关键时刻掉链子。
15: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14: 还好你们动作快。
15: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

0: 鼠哎。
1: 那还有好消息吗？
2: 想去撒哈拉沙漠感受大漠孤烟和寂静辽阔，想去丽江和三五好友小酌一杯热红茶，想去世界的另一端仰望璀璨的星空，此时此刻梦幻的情景或许在音乐中可以发现。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翡翠音乐，好歌不断，好歌不断。

0: 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4: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5: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4: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5: 回忆往昔，
4: 重温经典，
5: 岁月流声，
4: 感受光阴之美。
6: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愿你此刻被好音乐拥抱。很多时候啊，一首流行音乐作品，我们要把它放到所在的唱片当中，作为一个整体来听，你才能够体会到音乐背后演唱的人、谱曲的人、作词的人，甚至是制作的人，他们的用心。今天的重听老唱片，我们要说的故事和一张多年前的翻唱专辑有关。翻唱从来都不是一件讨巧的事情，保持原来的味道会被说成没有新意，而标新立异又容易过火。翻唱一首歌已经是如此困难了，如果是一整张专辑的翻唱，并且翻唱的又是同一位巨星的作品，那这种原唱翻唱之间的比较更会被无限的放大。所以这么多年以来，我们没有听到过罗大佑在一整张专辑当中全部翻唱自己的偶像鲍勃迪伦，也不太可能在未来听到周杰伦在整张专辑里面翻唱自己的偶像罗大佑。不过就有这样一个不管不顾的女人，为了圆自己的一个梦，给华语音乐界留下一张精彩的全翻唱专辑。我们先来听专辑当中的这首《又见炊烟》。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5: 我是窝一凡。
2: 我是吴轩黎。
3: 我是陈婷书。
6: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7: 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千万好礼送中秋，专属蟹田产地直发，防伪蟹扣假一罚十，1288型蟹卡只要299元，1688型蟹卡只要399元，2688型蟹卡只要499元，3688型蟹卡只要899元，1688、2688、3688型下单送法国进口红酒，买五再送一，买十再送二，套组四公四母，足斤足两，紫蟹双倍包。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选购吧，或拨打400-699-2799送货上门。
8: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

0: 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爸爸，有个题我不会做，你过来看一下吧。
3: 问 AI 吧，他什么题都会做，爸爸现在很忙。
2: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这次的作文我不会写，你可以帮我吗？
3: 问 AI 啊，它有很多范文的。爸爸要开会了。
2: 爸爸，老师让做一个关于职业的采访。
3: 哎，问 AI， 问 AI 呀，什么难题 AI 都能回答的。爸爸在等一个重要的电话。
4: 生活已经离不开 AI， 但 AI 不等于爱。
5: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6: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5: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6: 回忆往昔，
5: 重温经典，
6: 岁月流声，
5: 感受光阴之美。
7: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你好，我是周浩，欢迎各位继续的聆听。今天我们的重听老唱片要听到的是1995年的《非靡靡之音》。

千言万语选自1995年的非靡靡之音，这是王菲翻唱邓丽君的作品。整张专辑虽然以细腻感性的抒情小曲为主，但王菲的处理和邓丽君有很大的不同。你会发现啊，听非靡靡之音当中的那些老歌和听新歌的感觉几乎没什么两样，全新的配器，全新的演绎，带来的是全新的听觉感受。这种不拘泥于原曲风貌的改编极具创意，比如专辑当中这首《原乡情浓》，现代化的电子配乐减少了原曲浓厚的山歌味道，转而变成了一首新派中版流行音乐，让人眼前一亮。

非靡靡之音专辑的成功，尽管从外表上看啊，是因为标新立异而让人们获得了新鲜感，但更为重要的是，经过20年的积累，王菲对于邓丽君的音乐已经到了信手拈来、活学活用的程度。另外一点就是，王菲将自己当时日趋完美的演唱技巧完全融入到了这张专辑里，所以有乐评人说，1994年的《天空》和1995年的《非靡靡之音》这两张专辑是王菲迄今为止在纯粹演绎技巧上最优秀的两张唱片。这个时候的王菲在音乐中扮演的是一个凌驾于乐队之上指挥者的角色，天马行空，指点江山，洒脱自由。

一个小心愿来自于王菲翻唱邓丽君的经典之作。翻唱大碟可以有两种做法，一种是全面改革歌曲，把旧曲子完全的变成新曲子，连半点旧有的味道都剔除掉；第二种是适当改编歌曲，注入新的元素，加入翻唱者独有的个性，而在同时也保持原曲应有的味道。非靡靡之音的翻唱采用了后者。就演唱来说，邓丽君的唱腔是温婉甜美、圆润婉转、情调十足的，而王菲的唱腔是清冷孤寂、空灵飘渺，有着一种高处不胜寒的感觉。1994年的《天空》专辑让王菲成为华人世界的一线歌手，而1995年的这张《非靡靡之音》专辑让她成为了巨星。王菲的翻唱有多经典、多深入人心呢？很多人，尤其是年轻人，都以为《但愿人长久》《又见炊烟》是王菲的原唱作品，而市场也用实实在在的数字说明了这次翻唱的成功。在中国台湾地区，专辑累计销量达到70万张，加上香港地区双白金的销量，这张《非靡靡之音》成为华语音乐史上销量最高、获奖最多、知名度最高的翻唱专辑。

今天重听老唱片，我们一起说到的是1995年的《非靡靡之音》。故事说到最后，也要感谢很多人，比如张亚东和窦唯。虽然专辑的制作人是梁荣俊，但是不可忽视的是，当时张亚东和窦唯对于这张专辑在音乐构造上

也有着不小的贡献。我一直觉得王菲是一个挺长情的人，比如她对于邓丽君的痴迷长久以来一直都没有改变过。下面这首歌也是我们本期节目当中的最后一首歌，并不是出自这张《非靡靡之音》专辑当中的作品，但是我却想用这首歌来为今天的节目做一个结束。如果说1995年王菲的遗憾是没能和偶像邓丽君合唱一曲，那么时隔20年，2015年，在邓丽君逝世20周年的时候，通过技术手段，王菲终于实现了和偶像合唱一曲的梦，而这首歌正是下面这曲《清平调》。结束我们今天的岁月留声节目，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周浩，跟你说一声再见。

0: 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千万好礼送中秋，专属蟹田，产地直发，防伪蟹扣，假一罚十。1288型蟹卡只要299元，1688型蟹卡只要399元，2688型蟹卡只要499元，3688型蟹卡只要899元。1688、2688、3688型下单送法国进口红酒，买五再送一，买十再送二，套组四公四母，足斤足两，紫蟹双倍包赔。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选购吧，或拨打400-699-2799送货上门。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2: What time is it now? Sleep.

这是来自 Tom Waits Last Leaf。 2012年 Patti Smith 65岁发了八年来的第一张原创专辑 Banga。 这张专辑的灵感来源很杂，布尔加科夫的小说《大师与玛格丽特》，导演塔科夫斯基，艾米·温豪斯的去世，地中海游轮沉船，还有给强尼·德普的生日礼物，全都杂糅在一起。专题的最后一首歌，他翻唱了 Neil Young 的 After the Golden Rush， 但是把歌词里的在二十世纪改成在二十一世纪。一个65岁的女人唱着上世纪的歌，把时间线改到当下。她的儿子和女儿都在专辑里演奏。朋克教母到了这个年纪没有变得温和，她只是把愤怒变成更辽阔的东西。 Patti Smith After the Golden Rush。

这是来自 David Bowie Where Are We Now。 2016年的时候， Elton John 69岁发了专辑 Wonderful Crazy Night， 那时候的他已经唱了近50年，拿过格莱美，终身成就奖，进了摇滚名人堂，按说什么都不缺，但他还在写，还在录，还在巡演。专辑里有首歌叫做 Blue Wonderful， 美，蓝色多美妙。这首歌节奏轻快，旋律上口，跟他70年代的热门单曲一脉相承，听不出是一个快70岁的人写的。而郑俊的例子跟别人不太一样，他不是在跟死亡赛跑，也不是做什么艺术的突破，他就是停不下来。是来自 Elton John Blue Wonderful。

岁的生日发表了专辑《Black Star》，两天之后，十号，他去世了。全世界都懵了，因为没人知道他病了。David Bowie 2014年被诊断出肝癌，只告诉了家人和极少数的合作者。制作人后来回忆，进棚第一天才知道他在做化疗，刚从化疗椅上就直接到了录音棚。2015年11月，他知道自己到了晚期，但没有停。同名歌曲《Black Star》长达10分钟，融合了爵士、电子、艺术摇滚，跟他之前任何专辑都不一样。他到死都在变。这是来自 David Bowie《Black Star》。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5: 我是窝一凡。
2: 我是吴玄黎。
3: 我是陈婷书。
6: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7: 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千万好礼送中秋，专属蟹田，产地直发，防伪蟹扣，假一罚十。1288型蟹卡只要299元，1688型蟹卡只要399元，2688型蟹卡只要499元，3688型蟹卡只要899元。1688、2688、3688型下单送法国进口红酒，买五再送一，买十再送二，套组四公四母，足斤足两，紫蟹双倍包。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选购吧，或拨打400-699-2799送货上门。
8: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9: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9: FM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1: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12: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11: 先听好消息吧。
12: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11: 嗯，不错。
12: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11: 什么？
12: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11: 还好还好。
12: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11: 啊！
12: 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11: 哦。
12: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11: 关键时刻掉链子。
12: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11: 还好你们动作快。
12: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11: 那还有好消息吗？

0: 唱片街33号，过去爱听，现在依旧。欢迎各位在广告过后继续收听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2016年10月21号，莱昂纳德·科恩82岁，发了第14张录音室专辑《You Want It Darker》。3周后，11月7号，他在洛杉矶的家中睡梦里去世。这张专辑是怎么录制的？2008年到2013年世界巡演之后，他多处骨折，行动不便，大部分时间只能躺在一把特制的椅子上，没法去录音棚，就在家里录。录完通过邮件发给合作者，他说这种特殊的困境让生活中的干扰减少，让我更加专注连贯地完成工作。是来自莱昂纳德·科恩躺在椅子上和上帝的对话， You want it darker。
1: The dealer, I'm out of the game. If you are the healer, means I'm broken and lame. If thine is the glory, then mine must be the shame. You want it darker, we kill the flame. Magnified, sanctified be thy holy name.Vilified, crucified in the human frame. A million candles burning for the help that never came. You want it darker.

2016年是摇滚乐失去很多人的一年。1月 ，David Bowie 走；4月 ，Prince； 11月，科恩；还有老鹰乐队的 Glenn Frey， 摩托头的 Lemmy。那一年 ，Sting 65岁发了专辑《57和9》，专辑里有一首歌叫做《50,000》，50,000。这个数字指的是体育场里的观众人数。歌里写的是一个摇滚明星在舞台上看着台下的50,000人，突然意识到跟自己同时代的人一个个离开。Sting 本来是警察乐队的主唱，80年代就红，到了65岁，没有回避死亡的话题，而是用一首快节奏的摇滚来纪念逝者。Sting 的 50,000。

0: faces of people going by。
1: 我们要即将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于2000年周杰伦作词作曲演唱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叫做《彩虹》。

周杰伦的这一首《彩虹》，即便我们的天空上不常有彩虹，但如果我们的心情像彩虹一般绚烂，每天都是赤橙黄绿青蓝紫，那我们的生活应该也会美好很多吧。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就像一部发动机，其实跟我们的心情是狠狠地关联在一起的。心情好了，心里敞开了，好像你的身体也变好了，而很多的身体的毛病其实都是由

心情由内而外的散发出来的，所以我们尽量在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遇到一些不太开心的事，比如你看节目开篇第一首歌，我说要给你播Laura Fuji 和周迅的 What a Wonderful World， 结果一点开发现音频出问题了，那怎么办呢？这首歌明明可能在前几天还是好的，那还是要微笑面对。当然了，刚做广播那会儿可能遇到这样的事情真的会手忙脚乱出一身汗，你别说遇到这样的事情出汗了，那个时候就连坐在这里说话都得出汗，但是慢慢的你就习惯了，你就会发现在生活当中常常有这样那样的事情会突然的出现在你的面前，就比如今天 U 盘坏了，明天音频打不开了，后天可能这个稿子又打不开了，再后天可能手机也坏了，那怎么办呢？不能焦躁，不能急躁，因为急躁了也没有用，只能慢慢的微笑的面对。现在有一辆车开过来，然后跟你一步两步三步四步望着天，这是来自于周杰伦的心情。

我唱梦到的景，醒来时丝断，身寒意盘旋。

哦，我特别喜欢的一首歌，谢春花的《直到寻常》，不管是旋律还是词，都是我非常喜欢的类型。你呢？你喜欢这样的歌吗？在半点广告过后，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小潮的电台情歌，我是一小潮，在长江路33号4楼的直播间问候各位的耳朵。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于汪峰在2020年发行的一张专辑，叫做《2020》。那么这首歌也出自于这一张专辑，叫做《往昔的野草》。我们总是把一些热搜和汪峰要看演唱会的消息连在一起。其实我一直有一个观点，就是我们在关注音乐人的时候，可以尽可能的关注作品本身，而那些娱乐性质的调侃呀，可以有，但是。调侃完之后，咱们还是要把更多的关注点放在作品上面，因为只有如此，音乐人才会有动力持续的创作，持续的制作优秀的音乐作品啊。

好，这是汪峰往昔的野草。汪峰在专辑当中说，将2020作为专辑的名字，除了音乐上代表他到了2020的所有的所思所想，会有一些社会的意义在里面。这是汪峰在专辑简介当中说的话，用音乐作品记录自己的人生，以及自己在不同的人生阶段的所思所想，同时也刻录下当时社会的一些印记。可能这样的音乐作品比单纯的小情小爱要更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当我们大家用各种各样的标签贴在汪峰身上的时候，也请一定关注他的音乐作品，从最早的《鲍家街43号》到后来各位熟悉的《北京北京》《当我想你的时候》，或者是《春天里飞得更高》等等，他们都是汪峰。这样的作品让我们不仅有一些情感上的共鸣和思考，也让我们更加珍惜平静的生活。下面的这首歌，我们正在听，来自于陈鸿宇，《一如年少模样》。

异想常的电台情歌正在直播中，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傍晚的6点到7点都会在这里陪你听歌。大家有什么想听到的歌曲，也可以通过新浪微博的方式来联络我，在新浪微博搜索我的名字啊，艺术的艺，大小的小和潮水的潮，可以给我留言。不管是什么样的歌，其实只要是在网上能够买到他的歌曲的版权的，都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来听。所以我经常说，我说那个我请大家听歌，因为现在听歌都需要付费嘛。那即便是你可以在网上听歌，但是你下载下来其实是需要费用的。所以你们免费听歌，我请你们听歌。每天中午的这一个小时，傍晚的6点到7点啊，大家有什么想听到的歌曲，也可以提前来和我联络。我们的节目有民谣，有摇滚，有流行，各种各样类型的都有。只要是你喜欢的，我们都可以在节目当中一起来分享。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于周传雄，这是应该是在去年吧，当时到我们镇江开演唱会，是去年还是今年我都已经不记得了。当时来我们镇江开演唱会的时候唱的一首歌，好像说周传雄还是我们镇江女婿，他的爱人啊，好像祖籍就是镇江的，所以当时我记得在网上还看到过这个视频的切片。我们来听这首歌，很多年之前的一首老歌了，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因为网络的流传又突然火了起来，出自于他的专辑《蓝色土耳其》。

小刚周传雄的青花，事实证明歌曲和花朵一样都有它的花期，花期没有到花自然不会开，花期到了花自然也就开了，花香扑鼻。于是这首歌又突然之间出现在大家面前，才发现好多年前我们在听蓝色土耳其这张唱片的时候，为什么没有听到这样的一首宝藏歌曲呢？接下来赵雷的这首歌我特别的喜欢，叫小行记。这首歌刚刚发行的时候是在一些演唱会啊 Live 的现场 Live House 的现场，然后很多歌迷把的这个歌用视频的方式录出来，当时赵雷说这首歌还没有起名呢，于是起完名之后就突然出现在了他的新专辑《数钱街少年》当中，《小行记》。

0: 每个生活在都市里的人都心心念念所谓的高品质生活。什么才是高品质的生活呢？真正的闲是心灵里超然物外，真正的忙是工作中浑然忘我，真正的进是做事时泰然担当，真正的退是处事间自然低调，真正的静是灵魂处寂然凝思，真正的动是世路上蜿蜒前行。生活可以有品味，也可以无所谓，可以很讲究，也可以很将就。总之，真正高品质的生活就是自己主宰自己，而不是像一头被牵着鼻子走的老牛。
1: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怔怔。

0: 最理想的生活状态其实是这样，奋斗不要奋斗到老眼昏花，要懂得适可而止。地位、金钱和欲望是永远没有尽头的，而生活却要在合适的时候及时的用心去体会。生命只有一次，再多的理由也不能退货。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留言。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走过山，走过水，走不过生死，走过聚，走过散，走不尽

0: 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千万好礼送中秋，专属蟹田产地直发，防伪蟹扣假一罚十，1288型蟹卡只要299元，1688型蟹卡只要399元，2688型蟹卡只要499元，3688型蟹卡只要899元，1688、2688、3688型下单送法国进口红酒，买五再送一，买十再送二，套组四公四母，足斤足两，紫蟹双倍包赔。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选购吧，或拨打400-699-2799送货上门。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下午2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耳畔国风起，文脉韵流长，听国风邀你共赏诗词音乐，解码非遗之美，邂逅传统新生。
3: 嗨，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听国风。你有没有想过，我们为什么要读古诗词呢？有人说是为了考试，有人说是为了显得有文化，但其实啊，我前阵子刷到了一个视频，一个叫沐雨的博主呢，在讲古文学。他在做的事儿呢，其实就是把那些写在纸上的句子重新的说给今天的人听。我突然想起叶嘉莹先生说过的一句话，说诗词让我们的心灵不死。你看，1000多年前李白写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今天我们抬头看月亮，心里涌起的还是同一份牵挂。300年前纳兰性德写人生若只如初见，我们读到这一句还是会愣一下。诗没有变，变的是读诗的人。可是不管时代怎么变，人的喜怒哀乐聚散离合好像从来都是一样的。所以读古诗其实是在读我们自己，那些说不清的情绪古人早就替我们说了，那些走不出的困境古人也替我们走过了。很多关于古诗词的话题啊，我发现网络上播放量已经突破了几十亿。你看，骨子里面其实我们从来都没有丢掉过这一份诗意，它只是换了一种方式，重新回到了我们身边。

0: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1: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3: 我是歌手周深。
4: 我是李佳薇。
5: 大家好，我是韩红。
6: 大家好，我是黄伟文。
0: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嘿，欢迎继续锁定为你送出的华语金曲星光会。各位好，我是郭鹏。来吧，我们回到1992年的12月某一天，滚石唱片的金牌制作人李宗盛正在搭乘一辆出租车去滚石唱片上班的路上。在出租车内呢，听到电台正在播放最新推出的流行音乐作品，这是一首来自于辛晓琪的《自私》。他立刻让司机去最近的一家唱片店买下了刚刚听到的这张专辑《花时间》。当时呢，李宗盛还没有和辛晓琪合作过，他说这是他在当年听到最好的专辑之一了。《自私》呢是专辑的第一首歌曲，原曲是一位英国女歌手带来的《Promise Me》，还有一版广东话的翻唱版本，来自于林忆莲的《没有你还是爱你》。来吧，我们来听听当时让李宗盛直接下车去买唱片的这一首歌曲，名字叫做《自私》，来自于辛晓琪。

动，数据说话。本周华语音乐风向如何？谁又将登顶荣耀之巅？华语金曲星光会权威榜单即刻揭晓。

好的，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张信哲《属于我们的故事》。张信哲终于时隔四年推出了全新的录音室专辑《属于》，一共是12首作品。这是一张很有人文关怀以及音乐哲学的作品。张信哲是情歌王子，但又绝不仅仅是情歌王子。《属于我们的故事》是专辑名称的解释，而《五花八门的故事》《天花乱坠的想象》副歌的能量释放出了一种爽快，带着光，带着流浪般的未知，仍然选择并肩去走下去。这也是张信哲在这张专辑当中最想要释放的能量。当然，整张专辑当中也探讨了更广泛的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状态。这事的名字由唐汉霄来创作词曲，他曾经为《五个扑水的少年》《深海》《茶少年》以及《哪吒之魔童闹海》等多部电影演唱 OST。 歌曲呢，跨越了古今，也仿佛带领各位踏上了一段奇妙的时空之旅。来吧，我们听到的是唐汉霄《这事的名字》。

汉霄的音乐作品一直透露着一种浪漫主义的色彩，从早期的末日飞船、卡西尼这些主打宇宙科幻电子风格，到阿波罗第一张完整的个人专辑，也延续着宇宙的意象。2024年，他的伽利略发行，从仰望星空回到人间，他依旧在音乐当中融入了一种孤独者的坚强和浪漫。来听到的是唐汉霄《伽利略》。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5: 我是窝一凡，
2: 我是吴玄黎，
3: 我是陈婷书。
6: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7: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8: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9: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8: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9: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8: FM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0: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11: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10: 先听好消息吧。
11: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10: 嗯，不错。
11: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10: 什么？
11: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10: 还好还好。
11: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10: 啊？
11: 啊，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10: 哦。
11: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10: 啊、关键时刻掉链子。
11: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10: 还好你们动作快。
11: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10: 那还有好消息吗？
12: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1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刘畅，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自由职业呢，是一个照着浪漫光环的词汇啊，自己当自己的老板，自己安排自己的时间，自主的做你想做的事儿。嘿，听了

0: 这样的动听的描述啊，任何人都会被自由职业所吸引吗？那么自由职业真的就是你幻想的那样吗？那么接下来呢，就由我来为您解读这本《自由职业者生存手册》，听一听啊，自由职业者最真实的讲述。
1: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2: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1: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2: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1: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0: 在这个择业自由的时代啊，自由职业呢进入到了人们的视野，它给了我们很多美好的愿景，但事实上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成为一个自由职业者。小陈大学毕业之后就找到了工作，但是因为工作啊经常加班，对接的乙方也是很刁钻的那种，小陈被骂哭几次之后啊，一气之下辞了职。可等冷静过后呢，他决定成为一名自由职业者。所以啊，小陈呢就开始接单、写稿、制作 PPT、 写活动策划方案，还有商业报告等等这些。原本他以为自己可以过上很向往的生活，但是由于客单价低，而且几乎每天都在写稿做 PPT， 几乎是没有自己的时间的。成就感呢，也只有在交稿拿到稿费时才有那么一丁点。就这样持续了4个月之后啊，小陈又重新开始面试找工作了，而这段自由职业也是以失败告终的。就像小陈一样，很多人一开始都会把自由职业想得太过于美好，但是真正开始的时候啊，却发现现实和想象截然不同。自由职业很好，但不是所有人都适合。那么到底什么样的人适合做自由职业者呢？自由职业适合那些擅长规划、有副业收入、有毅力的人。小玲喜欢朝九晚五的秩序感，喜欢参加社交活动，而小玉喜欢独处，讨厌每天固定的打卡坐班。像小玲和小玉这两种性格，你看，小玲就适合稳定的工作，而小玉呢，则比较适合自由职业。之前的案例当中讲到的小陈啊，完全是靠截止时间来驱动工作任务进程的，这样只会消耗自己的热情。自由职业者呢，必须是自驱力强的人，才能够在这条路上走得更远。自由是指我们可以任意的选择自己的工作环境和地点，但是没有自驱力作为燃料的话呀，我们就没有办法高效的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工作。那么自由职业呢，也一定是找到了自己真正热爱的事儿。就像本书的作者吴界老师，从小就有一个写作梦，他自己也是非常非常热爱写作。自由职业虽然说不用受打卡坐班的限制，但是他也有糟糕的一面，不规律的生活作息、不稳定的收入等等，只有对自己所做的事情心怀热爱，才能够甘心忍受不利的一面。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找到自己真正热爱的事情呢？首先啊，我们可以先从目前的职业入手，看看自己是否擅长和喜欢。只有专注于做熟悉的顺手的事儿，才能够在一开始带来信心。吴界老师呢，有一个特别擅长做规划的读者，在一次重要的晋升失败之后，他选择离职，成为了自由职业者。那么因为积累了足够的专业技能还有人脉之后啊，这位读者结合自己强大的规划能力，给未来职业道路做了一个初步规划，列出了非常多的可能性。那么最终呢，他成为了一名非常优秀的自媒体博主。当你已经具备了自驱力强、有真正爱做的事儿，以及规划能力强这些基本能力之后啊，那么恭喜你可以走向自由职业的路口了。那如果说以上的这些特征我们都具备了，那么就可以开始自由职业了吗？嗨，别着急，我们先看看啊，你是否能够承受得住下面的压力。银行卡的存款可以够你几个月没有收入的开支吗？这个未雨绸缪的意识必须有。在公司啊，朝九晚五的工作时，每个月工资都会按时打到卡里。而在自由职业当中，你既是自己的老板，又是自己的员工，要学会自负盈亏。自由职业呢，还要面对亲朋好友的压力。在我们的传统观念里面，有一个稳定的工作是共识，但如果有一天我们不再是好好上班了，身边的父母、亲戚、朋友无法

法理解，他们认为你的自由职业并不是正经工作，于是就会跑过来劝说。作者吴界老师也曾经承受过这种来自于四面八方的劝说压力，但是啊，他最后扛住了。踏上自由职业之路啊，也就意味着我们不会再按照以前的作息生活了，时间完全由自己支配。哎，说自己要单干，但是每天朋友圈晒的却是和朋友出去玩，吃各种美食的照片。嘿，自由不是放纵，我们需要强大的自律来保证高效工作，因为有了工作，才会有更加自由的生活。

0: 喂，小燕，
1: 不是我，小燕已经带着你妈去医院了，
0: 我妈怎么了？
1: 还没确诊，120说是中风。你们先别着急，现在应该已经是在抢救了。小燕是怕你来电话的时候她接不着，所以让我通知你。
0: 哪个医院呀？
1: 第一人民医院，你赶快回东江来吧，到了再联系。
0: 好，哦对，我爸可能不知道，他电话打不通，你能帮我找着他吗？
1: 可以，你别管了。
0: 好。
2: 怎么了？
0: 我妈生病了。
2: 严重吗？
0: 住院了，我现在要去趟医院。
2: 你一个人行吗？
0: 你别担心了，把家看好。
2: 你别着急啊，待会给我打电话。
3: 赵达生和赵小燕陪着医生护士把王玉兰送进了抢救室。
4: 对不起，主任。
5: 没事，你先去吧，啊，这儿有我呢。
3: 赵达生随即给于仲军打电话，可于仲军落在沙发上的手机不停地响着。赵小燕打电话给许莹。
6: 喂，
7: 喂妈，
6: 哎，小燕，
7: 我在医院呢，玉兰姨生病了，我跟你说一下，不回来吃饭了啊。
6: 啊，哎，要紧吗？喂喂，
3: 赵小军坐出租车火速赶回东江市区。
0: 师傅，麻烦你开快点。
3: 此刻，于仲军坐在车上，等着林妙雪母子俩看病回来。赵达生父女等候在抢救室外，许莹也赶到了这里。
8: 哎，怎么样了？
7: 妈，你怎么来了？哎，
8: 我在家待着也不放心啊，我就过来看看。
5: 正在抢救室抢救。啊、哦嗯，
8: 老于呢？
5: 老于跟他联系了，找不着他。
8: 那怎么办呀？哎，
7: 你
5: 医生，现在什么情况？
9: 患者的病情基本稳定的，需要住院一段时间观察一下。现在送到病房去。
5: 好好
9: 好，
5: 好
9: 吧，
5: 好。醒过没有？
3: 在另一家医院里，于仲军关切地看着抱着孩子回到车上的林妙雪。
0: 哎，怎么样？
2: 打针配药了，大夫说不是病毒性的，没事儿。哪来的？
0: 抢来的。吃一口，吃一
2: 口。你吃一口。
0: 我吃，我吃，你先吃，我不饿。
2: 今天热了。
0: 我不饿，先拿吃。睡着了是吗？
2: 嗯。
3: 晚上，赵达生和赵小燕守候在病房里。
5: 你妈走了？
2: 嗯，她明天一早有课，说明天小舅哥要是没赶回来的话，再过来帮忙。真没想到，这个时候在玉兰阿姨身边的是你啊。
3: 回到家里，林妙雪躺在床上，于仲军亲自给儿子喂药。
0: 真乖，成贤真乖，哎呦，也没见过这么乖的孩子，好极了。
2: 还好有你在啊。
0: 坏了，他不喝，他不喝水。他总归是把药吃了。你说你，跟孩子烧成这样，你干嘛不给我打电话呀？
2: 不是怕你忙吗？
0: 39.8了，再忙也得打呀。
2: 哎，你不是说这个周末要去省城看小军的吗？
0: 是啊，本来要下午出发。

0: 出发前过来看看你们，你看正好让我赶上，要不然谁给你开车？我告诉你，你记住啊，以后这样的事情必须要打电话，啊，我不是给你开的有专线吗？我今晚上不回去了，孩子烧成这样，我不放心。小梅，我今天留下行吗？你收留我吗？表明一个态度。
1: 当然行了。
2: 二楼卧室里的灯灭了，方姐在厨房里忙着。她听到手机铃声，找到了于仲军的手机，赶紧拿着跑上了楼。可跑到卧室门口想了想，又转身下了楼。此刻的赵达生见于仲军的手机一直没有人接，只好发了条短信：“玉兰病重，东江第一人民医院，见信速来。”等赵达生回到病房，王玉兰已经醒了。
1: 达生，
0: 醒了，
1: 怎么是你啊？
0: 小杨也在。
1: 小杨醒了，我去叫大夫。小军呢？
0: 小军正在来的路上。
1: 辛苦你了。
3: 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全程。
4: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5: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4: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5: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4: FM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6: 爸爸，有个题我不会做，你过来看一下吧。
7: 问 AI 吧，它什么题都会做。爸爸现在很忙。
6: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这次的作文我不会写，你可以帮我吗？
7: 问 AI 啊，它有很多范文的。爸爸要开会了。
6: 爸爸，老师让做一个关于职业的采访。
7: 哎，问 AI， 问 AI 呀，什么难题 AI 都能回答的。爸爸在等一个重要的电话。
3: 生活已经离不开 AI， 但 AI 不等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风雨送春归》讲述了以赵达生为代表的纪检干部在查办各类腐败案件中所遇到的种种抉择和考验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58集。
1: 你找不到就行了。
0: 赵达生无语，转身离开。于仲军阴沉着脸回到了病房里。
1: 爸，你怎么回事啊？一个电话也没有，打电话你也不接。
2: 雪莹，小燕，你们先回去吧，这儿有我呢。
3: 啊，好，
4: 我去。
3: 哎，刘小姐，我们先回去啊，下次来看你。
5: 可以，改天来看你啊。
4: 我去。再松开。
3: 走吧。
5: 叔再见。
2: 哎，
1: 爸，我问你，你心里还有我们这个家吗？我妈都变成什么样了，你知不知道？怎么跟我说话的？
4: 我去，
5: 你们
1: 再说，
5: 你们轻点儿，医生在检查呢。
4: 把床检查完了。

0: 行了，你先回去吧。你累得够呛，这儿有我呢，有什么回去再说啊。
1: 能待多久？
2: 哎，小娟儿，行了啊，你先回去休息吧。

0: 手足无措的于仲君坐到王玉兰身边。这苹果，我这确实是，算了，什么都不说了啊。我在这好好陪陪你，好吧？
1: 有些事儿确实多理解吧。周强根据宋天意的建议和骆家一起来到林妙林第一次承接东江市工程的甲方单位。请进。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那次是林妙龄到东江的第一个工程吧？是市委书记于仲君打过招呼，特地安排给林妙龄的。
3: 工程出现什么问题了吗？
2: 出了问题，应该说是非常的不愉快。这林妙龄仗着于仲君的面子，乱改方案，拖欠工资，压榨我们公司。
0: 我现在想起来，
2: 都很不服气，这就是欺负我们吧？但是林妙龄公司的第一个工程，在社会上并没有引起什么非议啊。天知道，可能他们后面耍了什么手段吧。我啊，是懒得和他们这些关系户计较，就当买了次教训吧。如果和他们闹下去，我们公司得不偿失。
4: 明白了。林妙龄公司第一次工程的那个策划案和整体方案书，你这边还有备份吗？
1: 有，当然有。
4: 要不你们稍等，我让秘书给你们复印一份。
1: 谢谢。
4: 到二楼身边。
1: 来来，
4: 今天要多喝点。
5: 哎，我自己来。魏长安看着女儿，想起了慢慢仓。
6: 你给省厅老杨打了个招呼，把我女儿调回省厅的，
5: 可以说是我打的招呼，也可以说不是我打的招呼。
6: 老魏，你可别误会我的一片好意啊！我要是接受你的好意，我就是以权谋私。
7: 违规违我女儿开后门。魏长安放下了碗筷。
8: 小姑娘，跟你商量个事儿。
7: 嗯，你说。
8: 你明天能不能打个报告，回基层去吧？
7: 为什么呀？老魏，你说什么呢？
8: 孩子才回来几天啊，他已经调回省城了。你这是，
6: 我是跟他商量，我表个态啊。我不希望你调回来。
8: 在基层这一年，我锻炼也锻炼过了，我表现很好嘛，这你跟妈妈都是知道的呀。当时让你去基层啊，不是为了贴个名号。
7: 是，主要是你现在跟妈妈年纪都大了，我在乡下干的心里也不踏实，我调回来，这也是为你们着想嘛。
8: 是啊，老魏。

0: 你想过没有，为什么把你调回来？你说，为什么？麦满仓知道你是我女儿，所以去打了个招呼，把你调回来了。这如果是事实的话，它也是一件好事儿啊。
1: 他是个省委副书记，官比我高，权比我大，凭什么对你这么关照？哦，真是关心我和你妈身边没你照顾啊？
2: 另有原因，你绝对不能答应。什么原因啊？我不明白。这里边
0: 很复杂，我这个纪委书记啊，权力也很大，想靠近我的人很多。但我告诉你，
2: 你爸爸无时无刻不处在风口浪尖上，稍有不慎，就可能犯错。
0: 我要跟你说的是。 你作为纪委书记的女儿，凭本事干事，先耕耘，以后再想收获的事情，好吧？听话，明天打个报告，回去吧。
1: 这为什么就不能是一次正常的工作调动呢？那你觉得正常吗？有什么不正常的呀？难道就是因为我是你纪委书记的女儿？
3: 你不觉得荒唐吗？阿康，你别说，
4: 你怎么和爸说话？
3: 一句话，调动是我自己的事情，是去是留，我自己说了算。一天晚上，洛嘉回到家里，想起了林妙雪曾经说过的话。
5: 纪委的人到学校里去查我了。查你？为什么？他越想越觉得事情没有那么简单，他拿起了手机。哎，
6: 苗雪，是我。你不该再给我打电话了，万一要是被发现。苗雪，我今天去银行查了你的账户。 你告诉我那辆车是怎么回事儿？你国户给谁了？那个杨建民是谁？那辆车根本不止10多万，这太明显了。我今天把这件事情给你压下来了，但是你一定要告诉我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5: 洛嘉，那辆车是赵达生用我的账户卖出去的。
6: 什么？
5: 那笔钱。 是他收的汇款，这条线索千万不能让他们发现，不然说不清楚的。赵达生很可能会用这辆车的事情陷害我，因为我也没有证据证明过户是他操作的。这个人太可怕了，
6: 妙雪，我知道了。
5: 你一定要保护好你自己啊！一定要藏好，千万不能让他们找到你。我很害怕，要藏到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
6: 老雪，你别害怕，有我呢。我们就再忍耐一段时间，就再忍耐一下，我陪你。
7: 赵达生在楼底下等了好久，许银和赵小燕母女俩终于回家了。于兰阿姨，这生气真是。爸，哎，阿姨回来了，你怎么不进去啊？
8: 没有，我等了你们俩等了会儿。
7: 回家吧。啊，不，我就看你们一眼就走。啊？哦，妈，我肚子疼，我先回去一趟。
8: 那 这孩子他怎么见着我躲呀？
7: 找我有事儿啊？
8: 也没什么特别的事儿。我今天去了一趟省里，完了不知道怎么走着走着就回到这儿来了。

0: 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千万好礼送中秋，专属蟹田产地直发，防伪蟹扣假一罚十，1288型蟹卡只要299元，1688型蟹卡只要399元，2688型蟹卡只要499元，3688型蟹卡只要899元，1688、2688、3688型下单送法国进口红酒，买五再送一，买十再送二，套组四公四母，足斤足两，紫蟹双倍包赔。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选购吧，或拨打400-699-2799送货上门。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下午4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全球热歌抢先听，刘宪华《灯

0: 海龟先生芦苇之歌。
1: 谁不见秋桑，谁立定大地。
0: Gracie Abrams Good Reason。Charlie XCX

0: 立善防恶，谓之礼；尽非立事，
1: 法国之权衡也，时之准绳。
2: 法者，所以尽民为非，而使其迁善远罪也。
3: 法，发展的重心不在立法，不在法学，也不在司法判决，而在社会本身。我是小溪，用法律思维维护法治，
4: 用法理辨析身边的案例。

0: 这里是公益普法节目，小西说法，我是小西。
1: 欢迎来到四年一度的县市普及内开幕式。
0: 今年的暑期档，由周星驰执导的新片《功夫女足》的表现不可谓不精彩。自上映以来，票房可以说是势如破竹，仅仅四天时间就突破了7亿元大关，成为了今年暑期档最受关注的电影之一。然而，在光鲜亮丽的票房数字背后，这部电影却面临着严峻的院线倒射问题。
2: 电影《功夫女足》上映以来，多家媒体报道，在一些短视频平台上出现了长达50分钟的直播倒射内容，同时在二手交易平台上，大量商家公然出售枪版影片，售价低至0.8元，赤裸裸地触碰了法律底线。小西说法，热门电影频遭盗摄，法律怎么看？正在播出。
0: 7月11号，周星驰执导的新电影《功夫女足》正式上映。这部被外界视为少林足球精神延续之作的姊妹片，一经亮相便迅速点燃了观众的热情。影片上映首日票房突破1元大关，凭借周星驰招牌式的无厘头喜剧风格，功夫与足球结合的新鲜设定以及强大的演员阵容，成为了暑期档备受关注的话题作品。然而，伴随着电影热度快速攀升，盗摄盗版问题也随之浮出水面。在某二手交易平台上，不少商家公然售卖所谓《功夫女足》高清资源，价格从0.8元到9.9元不等，主要通过网盘形式进行交易，部分商家甚至打出了高清完整版、完整时长、双字幕等宣传标签，吸引急于观看影片的消费者。随后，密度财经记者以0.8元的价格进行购买测试，付款之后，商家很快发送了网盘链接。然而，点开资源之后发现，所谓的高清版实际上只是影院盗摄的枪版，影片画面中存在明显的拍摄痕迹，视角不稳定，观影体验与正版影片存在巨大差距。正是由于商家包装宣传的十分诱人，仍有消费者容易被误导。7月13号，电影《功夫女足》发布官方声明，倡导文明观影，拒绝盗摄，抵制偷漏瞒报票房行为，一起维护良好的市场秩序，守护中国电影和谐环境。那么 We won the war。 与此同时，有媒体报道，克里斯托弗·诺兰执导的电影《奥德赛》7月17号在美国上映，随后这部电影的高清版本也泄露至社交媒体 X 平台。据了解，本次流出的《奥德赛》枪版时长2小时53分钟，是完整版本。数千名用户周末坐在家中，掏出手机就能观看这么一部希腊史诗巨作。随后 ，X 平台官方注意到了这些盗版电影，大多数内容被平台方删除。但是，枪版电影的转发、评论内容仍留存在互联网，一些用户则借此玩梗，以《奥德赛》为名骗观众看永不放弃的 MV。据综艺杂志7月26号报道，《奥德赛》电影的盗版观看次数已经超过了210万次。环球影业对此回应表示，我们已发现电影遭到未经授权的发布，并立即启动下架流程。我们非常重视侵权行为，并将采取一切适当措施保护知识产权。此外，《奥德赛》首映周末已创下了诺兰职业生涯最佳成绩，全球票房达到了2.64亿美元，按照当时的汇率约合17.92亿人民币。近些年，关于盗摄热门电影的话题总是会频繁引起公众的热议，过往的每一部热门影片几乎都难逃被盗摄的命运。
3: 我乃哪吒三太子。
4: 求求求求，
5: 一身正气。
0: 2025年春节档热门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上映次日就出现了完整的盗录资源，相关盗版链接超过了26万条。同样是2025年，电影《疯狂动物城2》热映期间，很多影院被曝频繁出现盗摄行为。当时这一现象被形象地称为“疯狂盗摄城”。2024年2月15号，明星薛之谦在微博分享当年春节档电影《飞驰人生2》的观后感，其晒出的3张手机拍摄电影画面的照片，迅速在社交媒体引起争议。有不少影迷及影业账号指责该行为涉嫌盗摄，电影频道融媒体中心账号随即发出拒绝盗摄倡议。

0: 议，并将薛之谦的回应定性为某公众人物公开发布在印电影评摄照片且拒不承认错误的行为。
1: 所谓盗摄，是指一种包括录音、录像等在内的影院盗摄行为。那么，从单部影片的局部乱象到横跨多年、覆盖多部爆款的行业通病，盗摄为何屡禁不止？盗摄的背后又踩中了哪些法律红线呢？小溪说法，热门电影频遭盗摄，法律怎么看？正在播出。
0: 可以说，近些年的每一部热门影片几乎都难逃被盗摄的命运。电影《灌篮高手》上映时，回忆杀引发的观影热潮下，《灌篮高手》遭遇史上最严重评摄的话题也冲上热搜。当时在社交平台上，各式各样的评摄片段作为高燃的名场面被拼接成各种小视频，甚至还有个别网友拍下了电影中完整的比赛过程。这其中有人是为了牟利道路完整的影片售卖，有人则是为了流量截取关键剧情传播。那么这样的盗摄行为是否触犯了法律的规定呢？今天的节目我们采访了江苏南昆仑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徐亚丽律师。首先，法律上有盗摄这个概念吗？是否所有的评摄都会被认为是盗摄呢？徐律师介绍，
2: 评摄通常指观众在电影院看电影的时候，用手机等设备来拍摄大屏幕中电影画面的行为。如果对影片进行盗录并进行传播，甚至用于商业的话，就被认定为盗摄。但其实我们法律上它没有盗摄这个说法，这应当就是侵害著作权的一种通俗的叫法。一个照片或一个小片段用于自己欣赏、个人研究、课堂教学，为了评价或者评论某个已发表的作品，这个呢都属于合理的一个使用范围，不构成著作权法中所说的侵害版权的行为。但是如果将电影中的精彩片段在短视频平台传播，如果当事人不许可、权利人不同意，就属于侵权了。
0: 这个合理的适用范围又该如何认定呢？徐律师介绍，
2: 合理使用是有严格限定性的，比如朋友圈其实不是私域，它是公开传播。如果你把评摄的内容发布到朋友圈，就进入了法律传播的禁区了，它就构成侵权了。因此呢，盗摄虽然不是法律术语，但是根据特定情形还是可以给个法律上的定性的，看是否构成侵权的。
0: 著作权合理使用是指在某一些特定的情况之下，他人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无偿使用其作品，但是需要注明来源并保留著作权人的署名权。那么法律上规定的著作权合理使用的情形有哪些呢？徐律师介绍，
2: 我国著作权法对合理使用的情形规定有12种，分别就是个人使用、引用、新闻报道使用、对时事性文章的转载传播、对公开演讲的使用、教学或者研究使用、公务使用、馆藏使用、免费表演使用、还室外陈列品的使用、翻译成少数民族文字的使用和盲文使用，这12种属于著作权的一个合理使用的情形。
0: 那么什么样的行为会构成盗摄呢？徐律师介绍，
2: 盗摄通常指的是没有经授权擅自拍摄并且传播他人的影视作品。具体来说呢，以下几种行为可能构成盗摄。第一，在电影院内使用手机或者其他设备拍摄正在放映的电影。第二，将拍摄的电影片段上传到互联网，比如像社交媒体啊、视频网站等等。第三，通过非法途径获取未上映的电影作品，并将其传播给他人。第四，未经授权擅自翻拍、改编他人的影视作品。
1: 2024年2月15号，明星薛之谦在微博分享当年春节档电影《飞驰人生2》的观后感，晒出了3张手机拍摄电影画面的照片，迅速在社交媒体引发争议。有不少影迷及影业账号指责这一行为涉嫌盗摄。那么，随手拍几张照片上传至社交媒体算盗摄吗？严重的盗摄行为会面临什么样的法律后果呢？小溪说法，热门电影频遭盗摄，法律怎么看？正在播出。
0: 2024年年初，艺人薛之谦因为一篇微博被审判盗摄一事，让评摄事件再一次走进公众视线。不少网友认为，大众的摄评不算是盗摄，而更多是分享。尤其是在电影上映之后，宣发的物料都已铺天盖地时，你再分享几张拍摄的片段和照片，连剧透都算不上。 那么薛之谦连发三张正在热映的电影

0: 平射图片算盗射吗？徐律师认为，
1: 在影片方没有声明的情况下，薛之谦的情况可能还不足以构成盗摄。电影在上映期间对外流出的物料影响一般是片段性的，不连续性的，因为它也要维持电影的一个神秘感和观众对电影内容的期待。构成盗摄，你拍一两张图片肯定是不够的，不足以对电影的神秘性的一个破坏和对电影版权的一个侵害。对外放出连续性的电影摄像，破坏上映期间电影的神秘性，那才构成盗摄。因此我认为，如果仅仅是拍照行为，一般是不构成侵权的，它也没有出现民事权益的受损行为。民法典规定的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才承担侵权责任。
0: 近些年我们频繁聊起的盗摄，对片方的影响的严重程度显然远超随手拍几张照片上传至社交媒体。那么如果我们在影院对整部电影的全部情节或者部分剧情进行连贯盗摄，有可能会违反什么样的法律规定呢？徐律师介绍，
1: 我国有一个电影产业促进法，根据电影产业促进法31条规定，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不得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录像。发现进行录音录像的，电影院的工作人员有权予以制止并要求其删除，对拒不听从的，有权要求其退场。而值得

国猖獗。长久以来，盗摄现象屡见不鲜，偶然故例。从疯狂动物城衍生大量的盗摄资源，到8.88元打包6部贺岁片，9.9元及其国庆档全部影片的低价盗版兜售，可见平台审核滞后、影院现场监管缺位、盗版产业链违法成本偏低等治理难题始终没有能够得到根治。更值得警惕的是，消费者版权意识淡薄催生的盗版市场需求长期被各方忽视。不少观众选择盗版的理由非常简单，花几块钱就能看院线新片，不用承担几十元的观影开销，且认为自己不转发、不售卖，无需承担法律责任。这看似捡了便宜，实则双重受损。一方面，影片画面特效、音效的最佳展示依赖于影院内荧幕与音响等硬件，盗版抖动模糊的画面已经抹杀了良好观影体验的可能。另一方面，选择盗版的行为使主创团队寒心，难以保持创作激情。与此同时，当金钱流向盗摄产业时，认真的主创团队也因没有足够的资金回笼、融资受阻等现实问题而难以产出新作。如此便造成了看烂片、选择盗版、制作不出好电影的恶性循环。盗版产业链有了生存的土壤，最终伤害的是整个电影行业。即使一些不够出彩的电影降低了观众走进电影院的意愿，但这并不是选择盗版的理由。保护版权并非是为了限制观众，而是为了电影行业健康发展，让大家一直有好电影看。无论电影内容是否达到观众的预期，质量是否经住了市场的考验，主创团队付出的心血与努力都值得一张正规渠道的电影票。支持正版是观众对电影制作者的尊重和鼓励。对于盗版，不打开、不转发、不购买，守住的不只是电影版权的底线，更是整个社会创新活力的精神源泉。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小溪说法，热门电影频遭盗摄，法律怎么看？本期节目综合光明网、大河报、密度财经、电影功夫女足微博、潮新闻客户端、法制日报的内容。我是小溪，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简单是快乐的，快乐最难得。就像
1: 杨毅，你这是唱的不太对，这个调儿。
2: 没到，开始了，
3: 开始了。
1: 煎饼果子之道。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5: 我是窝一凡。
2: 我是吴轩黎。
3: 我是陈婷书。
6: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7: 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千万好礼送中秋，专属蟹田，产地直发，防伪蟹扣，假一罚十。1288型蟹卡只要299元，1688型蟹卡只要399元，2688型蟹卡只要499元，3688型蟹卡只要899元。1688、2688、3688型下单送法国进口红酒，买五再送一，买十再送二，套组四公四母，足斤足两，紫蟹双倍包赔。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选购吧，或拨打400-699-2799送货上门。
8: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9: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9: FM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1: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12: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11: 手上汗渍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13: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14: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13: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15: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16: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15: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17: 哎，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7: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18: 记录成长中遇到的最美风景，守护成长中珍贵的童真童趣。成长说，和你说成长。
19: 收音机前的大朋友们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成长说，我是主持人景田。舞台见证成长，时光沉淀光芒，每一次登台啊，都是勇气的绽放，每一次展示都是努力的回响。前不久在文广新未来的汇报演出的舞台上，孩子们自信大方，尽情闪耀，真正诠释了少年自有光芒，努力皆有收获的美好模样。今天节目就让我们一起重温舞台的精彩瞬间，感受孩子们一步步的成长与蜕变。首先我们要听到的是温柔动听的开场朗诵《生耀少年一路生花》，王宇洲、王希文两位小朋友用清澈的声音诉说少年心事，用饱满的状态演绎青春美好，让我们看到了少年最动人的模样。
20: 妈妈说，每一个声音都有它的模样，
21: 笑声是圆圆的，像蹦跳的皮球，
20: 心跳是咚咚的，像敲响的小鼓，
21: 而我们的朗诵声
22: 是闪闪发光的，
20: 像把笑面

0: 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可爱生动的绘本剧《谁咬了我的大饼》，为舞台呢当时也带来了轻松快乐的氛围。鞠子妍、孙林森、刘奕文、黄宏瑞、包晨曦，还有刘浩景、宜君南、黄元亨、妙亦可，这群小演员配合默契，天真灵动，用自然可爱的表演还原了绘本故事，稚嫩又认真，萌趣十足。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吧。
1: 清晨，小猪忙活了好久，揉面擀面，终于做出了一块又香又软的大饼。小猪忙得累坏了，靠在大饼上睡着了。过了好一阵子，小猪

0: 睡醒了，抬头一看，圆圆的饼边上缺了一块牙印。
1: 哎呀，我的大饼少了一口，是谁偷偷咬了我的大饼？我得去找小豆们问一问。

0: 小鸟，快停下！是不是你们偷偷咬了我的大鼻？
1: 才不是我们呢！
2: 我们的嘴巴小小的，咬出来的印子尖尖的。
3: 我们可以当场咬一口给你看看。
0: 原来是这样，牙印确实不一样。对不起，误会你们了。
2: 没关系，
3: 我们先走了。

0: 肚子停一停，是不是你咬了我的大饼？
1: 不是
0: 我的牙齿长长的，咬痕和这个不一样。
1: 不信我当场咬一口证明给你看。
0: 哦，我看明白了，牙印确实不同，谢谢你帮忙验证。

0: 狐狸，狐狸，麻烦问问，是不是你养了我的大笔呢？
1: 冤枉呀，小猪！我的咬痕是尖尖的，我咬一口你就清楚啦。
0: 比完了，纹路确实不一样，确实不是你。

0: 大哥，是不是你偷吃了我的大饼？
1: 当然不是，我的牙齿密密麻麻，咬出来的痕迹可大不一样呢。不信，我咬给你看。
0: 哇，牙印差别好大，看来也不是鳄鱼。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

0: 实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1: What time is it now？
2: 现在是傍晚6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3: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4: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今天要给你推荐的是彼得·海斯勒的《江城》。这本书是中国三部曲的第一部，记录了海斯勒在20世纪90年代于四川涪陵担任英语老师的2年生活。他用外国人的视角写涪陵的山水、市井、人情，写中国社会在转型期的变化和活力，也写自己和当地人的交往和友谊。一个外国人笔下的江城，是陌生的异域图景，还是真实的中国小城呢？他的文字没有偏见和猎奇，只有真诚的观察和记录，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充满烟火气的西南小城。海斯勒的文字细腻生动，这本书会让你从全新的视角读懂中国小城的变迁和魅力。难得精选，书香为伴，我是亚楠。下一次相逢，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3: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4: 一小超的电台情歌。
3: 当我们来到

好，周迅和 Laura Fuji 共同合作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啊，叫做 What a Wonderful World。 这一首歌原唱 Louis Armstrong 大家非常熟悉了，爵士乐的祖师爷，出生在贫民区，出生之后父亲就不知所踪，但困者的生活并不影响少年 Armstrong 对音乐的追求。他在所谓的社会最底层长大，还曾经讲过进过这个少年感化院，所幸的是在感化院当中他学会了吹短号，开始接触音乐，而这样的一首歌就是他所原唱的非常灿烂的旋律。这首歌唱的是一个真实又美好的世界，我们就着这样的歌曲来听一组灿烂的旋律。接下来的这首歌我觉得它依旧灿烂。 The bright blessed day, the dark sacred night, and I think to myself

0: The rainbow, so pretty in the sky, are also on the faces of people going by.
1: 我们要即将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于2000年周杰伦作词作曲演唱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叫做《彩虹》。

周杰伦的这一首《彩虹》，即便我们的天空上不常有彩虹，但如果我们的心情像彩虹一般绚烂，每天都是赤橙黄绿青蓝紫，那我们的生活应该也会美好很多吧。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就像一部发动机，其实跟我们的心情是狠狠地关联在一起的。心情好了，心里敞开了，好像你的身体也变好了，而很多的身体的毛病其实都是由心情由内而外地散发出来的。所以我们尽量在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遇到一些不太开心的事，比如我们看节目开篇第一首歌，我说要给你播Laura Fuji 和周迅的 What a Wonderful World， 结果一点开发现音频出问题了，那怎么办呢？这首歌明明可能在前几天还是好的，但还是要微笑面对。当然了，刚做广播那会儿可能遇到这样的事情真的会手忙脚乱出一身汗，你别说遇到这样的事情出汗了，那个时候就连坐在这里说话都得出汗，但是慢慢的你就习惯了，你就会发现在生活当中常常有这样那样的事情会突然的出现在你的面前，就比如今天 U 盘坏了，明天音频打不开了，后天可能这个稿子又打不开了，再后天可能手机也坏了，那怎么办呢？不能焦躁，不能急躁，因为急躁了也没有用，只能慢慢的微笑的面对。现在有一辆车开过来，然后跟你一步两步三步四步望着天，这是来自于周杰伦的心

0: 水又要妈妈。
1: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2: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
1: 大胆站上舞台，
2: 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3: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4: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5: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1: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2: 我是窝一凡。
3: 我是吴轩黎。
4: 我是陈婷书。
6: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7: 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千万好礼送中秋，专属蟹田，产地直发，防伪蟹扣，假一罚十。1288型蟹卡只要299元，1688型蟹卡只要399元，2688型蟹卡只要499元，3688型蟹卡只要899元。1688、2688、3688型下单送法国进口红酒，买五再送一，买十再送二，套组四公四母，足斤足两，紫蟹双倍包。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选购吧，或拨打400-699-2799送货上门。
8: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9: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9: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1: 中国水墨画讲究留白，给想象留下空间。生活有时候也需要留白。
12: 生活要什么留白啊？
13: 你瞅瞅这楼道，堆得跟小山似的。
11: 给楼道留白，别让杂物填满了逃生的通道。
13: 家里的插座可不要插满喽，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11: 给插座留白，别让过多的电器耗尽了安全的负荷。
12: 这里有个空档，刚好停我的车。哎，
14: 小伙子，安全通道乱停车可不行啊。
11: 给车道留白，别让乱停的车辆挡住了救援的希望。
15: 留白是为了在危机来临时给生命留出余地，懂得留白方能圆满。
16: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收听一小潮的电台情歌，所有好听的音乐都在这里。

我常梦到的景，醒来时丝断，剩寒意。

哦，我特别喜欢的一首歌，谢春花的《只道寻常》，不管是旋律还是词，都是我非常喜欢的类型。你呢？你喜欢这样的歌吗？在半点广告过后，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小潮的电台情歌，我是一小潮，在长江路33号4楼的直播间问候各位的耳朵。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于汪峰在2020年发行的一张专辑，叫做《2020》。那么这首歌也出自于这一张专辑，叫做《往昔的野草》。我们总是把一些热搜和汪峰要看演唱会的消息连在一起。其实我一直有一个观点，就是我们在关注音乐人的时候，可以尽可能的关注作品本身，而那些娱乐性质的调侃呀，可以有，但是。调侃完之后，咱们还是要把更多的关注点放在作品上面，因为只有如此，音乐人才会有动力持续的创作，持续的制作优秀的音乐作品啊。

好，这是汪峰往昔的野草。汪峰在专辑当中说，将2020作为专辑的名字，除了音乐上代表他到了2020的所有的所思所想，会有一些社会的意义在里面。这是汪峰在专辑简介当中说的话，用音乐作品记录自己的人生，以及自己在不同的人生阶段的所思所想，同时也刻录下当时社会的一些印记。可能这样的音乐作品比单纯的小情小爱要更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当我们大家用各种各样的标签贴在汪峰身上的时候，也请一定关注他的音乐作品，从最早的《鲍家街43号》到后来各位熟悉的《北京北京》《当我想你的时候》，或者是《春天里飞得更高》等等，他们都是汪峰。这样的作品让我们不仅有一些情感上的共鸣和思考，也让我们更加珍惜平静的生活。下面的这首歌，我们正在听，来自于陈鸿宇，《一如年少模样》。

0: 哭的。
1: 这里是易小潮的电台情歌。

一小长的电台情歌正在直播中，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傍晚的6点到7点都会在这里陪你听歌。大家有什么想听到的歌曲，也可以通过新浪微博的方式来联络我，在新浪微博搜索我的名字啊，艺术的艺，大小的小和潮水的潮，可以给我留言。不管是什么样的歌，其实只要是在网上能够买到他的歌曲的版权的，都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来听。所以我经常说，我说那个我请大家听歌，因为现在听歌都需要付费嘛。那即便是你可以在网上听歌，但是你下载下来其实是需要费用的。所以你们免费听歌，我请你们听歌。每天中午的这一个小时，傍晚的6点到7点啊，大家有什么想听到的歌曲，也可以提前来和我联络。我们的节目有民谣，有摇滚，有流行，各种各样类型的都有。只要是你喜欢的，我们都可以在节目当中一起来分享。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于周传雄，这是应该是在去年吧，当时到我们镇江开演唱会，是去年还是今年，我都已经不记得了。当时来我们镇江开演唱会的时候唱的一首歌，好像说周传雄还是我们镇江女婿。他的爱人啊，好像祖籍就是镇江的，所以当时我记得在网上还看到过这个视频的切片。我们来听这首歌，很多年之前的一首老歌了，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因为网络的流传又突然火了起来，出自于他的专辑《蓝色土耳其》。

这是 Paul McCartney 20年的作品 Find My Way。 26年5月，今年5月 Paul McCartney 83岁又发表了新专辑地牢巷的男孩们，专辑讲的是他的童年回忆，利物浦的那条小巷子，那些一起长大的男孩，那些已经不在的人，83岁还在写新歌，还在回望，还在往前走。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这是 Paul McCartney Days We Left Behind， 下期见。

君心我心，来自于王菲的翻唱。邓丽君和王菲啊，是我喜欢的两位不同时代的音乐人，而他们也通过这张《非靡靡之音》专辑被联系到了一起。专辑的名字《非靡靡之音》是王菲起的，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这是王菲在用自己的方式为偶像当年所受的指摘做出平反，可谓是用心良苦。而在作品的选择上，《非靡靡之音》更是煞费苦心。和1995年的许多邓丽君纪念专辑相比，这张专辑的选曲堪称是最冷门的，没有甜蜜蜜，没有小城故事，也没有那首月亮代表我的心。这或许会让一部分想回忆邓丽君的歌迷感到失望，但是如果一张翻唱专辑最后营造出的效果仅仅是让人想起了原唱者，那为什么还要翻唱？这样的翻唱不翻也罢。而王菲的成功在某种程度上也和选曲的相对冷门有一定的关系，因为这让她更多地摆脱了原唱的束缚，并且有了更大的更自由的二次创作的空间。我们继续来听到专辑当中的这首《南海姑娘》。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自好

0: 好剧，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1: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2: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3: 我是窝一凡。
4: 我是吴宣黎。
5: 我是陈婷书。
6: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7: 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千万好礼送中秋，专属蟹田，产地直发，防伪蟹扣，假一罚十。1288型蟹卡只要299元，1688型蟹卡只要399元，2688型蟹卡只要499元，3688型蟹卡只要899元。1688、2688、3688型下单送法国进口红酒，买五再送一，买十再送二，套组四公四母，足斤足两，紫蟹双倍包。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选购吧，或拨打400-699-2799送货上门。
8: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9: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9: FM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1: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12: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11: 手上汉字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13: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14: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13: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15: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16: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15: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17: 哎，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7: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18: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7: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18: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7: 回忆往昔，
18: 重温经典，
7: 岁月流声，
18: 感受光阴之美。
19: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你好，我是周浩，欢迎各位继续的聆听。今天我们的重听老唱片要听到的是1995年的《非靡靡之音》。

千言万语，选自1995年的非靡靡之音，这是王菲翻唱邓丽君的作品。整张专辑虽然以细腻感性的抒情小曲为主，但王菲的处理和邓丽君有很大的不同。你会发现啊，听非靡靡之音当中的那些老歌和听新歌的感觉几乎没什么两样，全新的配器，全新的演绎，带来的是全新的听觉感受。这种不拘泥于原曲风貌的改编极具创意，比如专辑当中这首《原乡情浓》，现代化的电子配乐减少了原曲浓厚的山歌味道，转而变成了一首新派中版流行音乐，让人眼前一亮。

非靡靡之音专辑的成功，尽管从外表上看啊，是因为标新立异而让人们获得了新鲜感，但更为重要的是，经过20年的积累，王菲对于邓丽君的音乐已经到了信手拈来、活学活用的程度。另外一点就是，王菲将自己当时日趋完美的演唱技巧完全融入到了这张专辑里，所以有乐评人说，1994年的《天空》和1995年的《非靡靡之音》这两张专辑是王菲迄今为止在纯粹演绎技巧上最优秀的两张唱片。这个时候的王菲在音乐中扮演的是一个凌驾于乐队之上指挥者的角色，天马行空，指点江山，洒脱自由。

今天重听老唱片，我们一起说到的是1995年的《非靡靡之音》。故事说到最后，也要感谢很多人，比如张亚东、何窦唯。虽然专辑的制作人是梁荣俊，但是不可忽视的是，当时张亚东、何窦唯对于这张专辑在音乐构造上也有着不小的贡献。我一直觉得王菲是一个挺长情的人，比如她对于邓丽君的痴迷，长久以来一直都没有改变过。下面这首歌也是我们本期节目当中的最后一首歌，并不是出自这张《非靡靡之音》专辑当中的作品，但是我却想用这首歌来为今天的节目做一个结束。如果说1995年王菲的遗憾是没能和偶像邓丽君合唱一曲，那么时隔20年，2015年在邓丽君逝世20周年的时候，通过技术手段，王菲终于实现了和偶像合唱一曲的梦，而这首歌正是下面这曲《清平调》。结束我们今天的岁月留声节目，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周浩，跟你说一声再见。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
2: 晚上9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3: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4: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今天给你推荐的这本书啊，是来自于美国作者科布的作品《青春期心理手册》。这本书呢，是面向青少年和家长的一本实用心理调节读物，内容贴合当代青少年的成长现状。全书围绕自我认知、人际交往、情绪管理、亲子沟通等核心内容展开，解析青春期的自我认同、人际矛盾、内心迷茫等典型的问题，搭配简单容易操作的心理调节方法。夏天假期亲子相处、同学交往增多，各种情绪问题呢也随之凸显。这本书语言通俗，案例贴近生活，帮助青少年学会接纳自我，疏导负面的情绪，也帮助家长理解青春期孩子的心理变化，搭建顺畅的沟通桥梁，守护青少年心理的健康成长。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 九六点三，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由于自动挡汽车驾驶起来比较容易，所以自动挡车型呢是当下的主流，但是还是有不少车主喜欢手动挡的车型，能更多的体验驾驶乐趣。但对于新手司机来说，如果驾驶技术不过关，起步熄火、爬坡溜车等现象既尴尬又头疼，而且在需要减速的时候啊，很多手动挡车主搞不清到底是先踩刹车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如果手动挡车型在低速行驶状态下，大约40千米每小时，甚至速度更低的情况下，减速应当先踩离合再踩刹车，或者说离合刹车同时踩。车速低呢，如果先踩刹车的话，很容易熄火，那刹车踩得轻还容易控制，如果刹车踩得猛，瞬间就会把车憋死，这样不断对车有损害，容易形成更多的积碳，还可能发生追尾的风险。无论先踩离合还是先踩刹车，前提都是确保安全。车速低，即使空档滑行，一脚刹车也可以瞬间刹停，所以不需要纠结离合刹车的先后顺序。以上是正常情况下的减速，如果有紧急情况，一定是先刹车后离合，再考虑打方向躲避，就不要考虑是否能熄火的问题了，要以不发生事故为前提。

林宥嘉的这首《说谎》启用了类似小说的结构，几乎都用对白式的句子来交代故事与主角的心情，布局结构相当大胆，每句歌词都如同小说中甚至现实生活中的对白，虚实交替，真假变换的描写手法让听歌的人一句一句被击中，达到情感上的共鸣。刚才我们和您聊了手动挡汽车刹车的技巧，其实很多老司机已经能非常熟练的驾驭，甚至仅靠听发动机的声音就能知道驾驶状态和应对办法。新手司机呢，在熟能生巧之后也能很好的掌握这些技巧。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Hello, can you tell me where is the Kingston Mon?
1: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2: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
1: 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3: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4: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5: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1: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汉，
6: 我是窝一凡，
3: 我是吴轩黎，
4: 我是陈婷书。
7: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8: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9: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9: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1: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12: 来喽，
11: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12: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11: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12: 小事儿，一键删除。
11: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12: 哎，删删删删。
11: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1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

0: 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在考驾照的时候选择自动挡的人并不多，但是在买车的时候很多人都会选择自动挡汽车。虽然自动挡汽车比手动挡贵一点，但是更容易操作。可是作为一名合格的驾驶员，不会开手动挡汽车实在是说不过去，但会开不代表开得好。手动挡汽车开得好不好，最基本的要实现顺畅熟练。稍后就为大家来介绍手动挡汽车起步怎么才能又快又不熄火。

从理论上来说啊，手动挡起步还是比较容易的，着火的状态之下踩离合踩刹车，挂一档打灯松手刹，再换抬油门松刹车给油即可。这一步骤啊，最多不过30秒的时间，甚至有些人几秒钟即可完成。可是对于有些新手来说，经常会出现起步熄火的情况。问题的原因呢，可能就在于离合控制不好。不少新手在驾驶时难免会紧张，特别是后车频繁按喇叭催促，也让他们手忙脚乱，离合松开过快，自然就会屡屡熄火。其实只要按照步骤一步一步来，慢松离合轻给油，就能顺畅启动。车辆行驶大约10秒左右，转速达到2000左右，即可换二档正常行驶。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手动挡汽车在上坡的时候熄火也是常有的事儿。大多数新手啊，在半坡起步的时候，离合和油门配合不好，会向后溜车，让自己心跳加速不说，后车看到估计也会吓一大跳。半坡起步的时候啊，要先拉起手刹，踩离合挂入一档，松离合到联动点时，车子会轻微抖动。这个时候轻踩油门配合，同时将手刹慢慢松开，自然就可以顺利起步。在这里呢，也推荐大家啊，半离合给油，让车辆完成起步。只需要在坡道起步的时候拉手刹，半离合给油，转速达到2000转左右，即可放开手刹，完成坡道起步操作。

新手驾驶手动挡汽车，转向角度过大时也容易熄火，尤其是车辆刚起步，车速还很慢，如果很快的将方向盘打死，前轮胎因方向打死而导致车辆阻力瞬间增大而熄火。所以在科目二训练的时候啊，教练就特别强调了打方向时要慢，尤其是当车速高于60公里每小时以上的时候，如果方向快速的打死，很容易造成侧翻。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方向盘要慢打。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有多年的退休老教师齐国胜和三个性格迥异的儿子的家庭生活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九集。
1: 过了一天，齐天佐啃着雪糕走进了肖楠的车行。
2: 这车那边贴了吗？
3: 还没呢。
2: 给贴细致点啊。
3: 好嘞。
2: 看这收边都给收好了。
3: 好的。
2: 这车今天要交车吧？
4: 对，姐。
2: 可给人弄好了呀。
4: 得嘞，姐。
2: 咱这质量肯定保证了啊。
4: 保证没问题。
2: 这边这还得处理处理，这样肯定是不行啊。
4: 好嘞，
5: 老板娘亲自上阵啊。啊
2: 只有老板没有娘。你干嘛来了？
5: 看看你啊，想你了。我要是在澳门有这么大个地方，我绝对不干这个。
2: 干啥呀？买50台老虎机开赌场啊？
5: 开甜品店。
2: 卖烧饼能挣几个钱？
5: 请尊重我的职业好吗？什么卖烧饼，那叫甜品，再接地气儿那也是发糕，跟烧饼八竿子打不着。
2: 哎，
5: 干嘛？
2: 保持距离。这刚贴完吗？
5: 哎，忙不？不忙聊聊。
4: 哎，走，去哪儿？去哪儿？
1: 齐天佐搂着肖楠的肩膀，硬推着他来到车行外面的大树下。
2: 哎，干啥呀？非得走这么远？说吧。
5: 论辈分，我是你大哥；按私交论，咱俩是发小。从小到大打架，我哪次没掺和手？
2: 有啥事要求我？
5: 人若风光万人陪啊，遇到麻烦还有谁？冥冥之中问自己，能帮我的只有你。
2: 说重点。
5: 串10000块钱，我都给你。
2: 还20000。
5: 你是认真的吗？
2: 要不要？
5: 2万就2万，行行。
2: 现在没有，下周拿。
5: 下周我就饿死了我。
2: 你要死了我埋你，要没死到时候再来找我。
6: 我姐，活好了你来看一下。
5: 你不应该干洗车贴膜，你应该去放高利贷。
1: 晚上，齐天佐在门口的小院子里乘凉，他山穷水尽。只好给师傅梁大威打电话。
7: 我不想跟你说。
5: 喂，你先别挂。梁大威，我现在兜比脸干净，信用卡我都刷爆了，身上一点钱都没有，你给我打点钱。
7: 你做梦了？
5: 不然我活不下去了。喂，太狠了你。
1: 董依依坐在沙发上翻看着手机，齐天的电话到了，他拒接。不一会儿，齐天的电话又到了。
8: 喂。
9: 喂，依依，明天咱们能一起吃个饭吗？
8: 好，老地方。
1: 第二天，齐天和董依依在餐厅见了面。
8: 你好像没睡好啊。
10: 是不是我这眼圈是不是像熊猫似的？
8: 为什么呀？
10: 都是让老头气的，你直接失眠。哎，别提他了，一提他我就来气。
8: 好。
10: 对了，天气预报说今天晚上有雨，我加班接不了你，我怕你没带伞。
1: 齐天从包里拿出折叠伞放到董依依的面前，董依依却看着窗外。
8: 这也不像会下雨的天气啊。
10: 这天气就像你们女生的脾气一样嘛，变幻莫

0: 测，这不以防万一吗？
1: 齐天，
0: 啊？
1: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考虑好回答我。你觉得我们合适吗？
2: 合适啊，我觉得非常合适啊。你说我们从大一就认识了，我呢只是运气不如成风，只能在你们跟前围观。
0: 你说我们大学一个专业，毕业了又做着差不多的事儿，不是我吹啊，我对你的了解比你自己还了解。
1: 那你知道我的真实感受吗？
3: 我知道啊，你暂时不想跟我在一起，就是想腾空自己吗？
1: 你真的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
0: 什么呀？
1: 我们在一起合适吗？
0: 不是依依，你千万不要怀疑自己的感情，你也不要怀疑自己的选择。那就像你说的，腾空自己需要时间嘛。那很多事儿它都有惯性的，就像你去见陈峰的妈妈，你自己也没意识到啊。
1: 这是两回事儿。
0: 对不起啊，我这个有点词不达意。依依，我不怕你笑话。我跟你在一起，我是既幸福又紧张。
1: 是不是紧张更多？
0: 是。
1: 所以我说的那个问题，你要认真考虑。如果真的爱一个人的话，一定是让这个人更放松，更有安全感。那如果不是的话，一定是有一个人出问题了。
0: 唯一。我一定会让自己放松下来的，我一定会给你幸福的。那需要时间，腾空自己也需要时间嘛，对不对？你需要，我也需要，这很公平的。
4: 董依依的手机响了，她拿起手机，陈峰在短信里问谈完了没有。齐天瞄了一眼手机，
0: 这陈峰吧？
1: 对。
0: 他跟你说什么了？Sorry 啊，我又忘了，你都说过了，我不能代替你。

0: 什么时候就会躺在床上一
1: 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从小没上过大学，这不我爸爱宠吗，就老显摆呗。
3: 姐，哎，这还有画。
4: 这我爸这屋。
3: 啊，你爸还会用电脑呢。
4: 那多新鲜呢，我爸是重点高中老师。
3: 嚯，真厉害。这是腾格尔吗？
4: 这我爸。是吧？
3: 看看那个吧。
4: 别看了，这有啥。
3: 哇，这个房间有意思哦。
4: 啊，这是我弟的房间。
3: 这还有一个专门放水壶的，看来他挺爱玩游戏的嘛。他是干什么的呀？
5: 我弟是个视觉设计师。
6: 视觉设计师是做什么的呀？
7: 搞室内装修的。哦，
3: 他属猴的吧？
7: 是，这你都猜出来了。
3: 你比我还大一岁呢。哇，这女孩好漂亮呀、啊！这是女朋友吗？
7: 劝你别动，那是她命。
3: 哎呀，真的好好看呀！
4: 长得没你好看。多好看呢，真的是，哎呀，真漂亮。行，走吧走吧走吧，这差不多了啊。哎呀，看看看看，
3: 走。
8: 齐天佐突然又跑回齐天的卧室，把董依依的照片放回到原来的地方，两人一起走出了客厅。
4: 走走走走走，走了走了啊，走了走了走了。
3: 我还是喜欢你们家这小院儿，你看正好这有个小桌。
9: 这谁在家呢？把大门也这么敞着。
8: 齐国盛买菜回来，一走进院门就和叶敏仪打了个照面，他疑惑地看着齐天佐。
4: 啊，这是
3: 爸。
8: 听到叶敏仪叫他，齐国盛的脸上顿时乐开了花。
4: 大儿子媳妇啊！
9: 快进屋坐吧。
8: 晚上，齐国盛把齐天佑一家也叫回来吃晚饭。晚饭后，肖楠抱着齐默文坐在沙发上。
10: 这个姐姐好漂亮啊！
9: 什么姐姐？你应该叫大妈。小叶，说你在婚礼上生病了，现在都彻底好利索了吧？
3: 啊，好了好了，叔叔。
9: 啊，要是没好利索，我们江宁也有挺好的医院，让天佐。
3: 不
11: 用麻烦，人家那个澳门医疗系统特别好，你不用操心这事儿。
12: 大嫂，我卖房子的这事儿你不反对吧？你们俩吵架也不是因为这个事儿吧？
3: 我们俩没吵架呀。我之前不就跟你说了，我非常支持你结婚。
9: 你看看，你看看，哎呀，咱们老齐家是头一回聚这么齐，齐天儿。咱们拍一个全家福。
12: 我拿相机去。
11: 来拍个拍个拍。哎，过来过来。
9: 来吧来吧，
13: 站起来吧。啊，
14: 来吧。
11: 哎，你这设备挺全呢。
13: 那是
14: 必须的。
13: 马上啊，我们来个倒计时。
14: 好，来。
11: 查几呀、啊？
14: 五
13: 四三二一。
14: 好，行了，相照完了，我先把我们先回去了。
9: 啊，去哪儿啊？不在家？
4: 他们得住酒店，在家怎么住啊？这么小？
11: 人家现在蜜月期呢，老头，知道不？
14: 就是啊，
9: 那行，明天我订个地方给小叶接风。
14: 别操心了，我自己弄就完了啊。走了，不稳啊，听话。
3: 哎，叔叔，拜拜。
9: 哎，拜拜。
4: 爸爸，你们都你我去送送他们。
13: 拜拜了，哥，去吧。
8: 齐天佑拉着齐天佐走出院子，叶敏仪跟在他们的身后。
4: 你什么情况？这是
7: 什么什么情况？
4: 不是，你觉得这个很好玩吗？啊，
3: 天佑哥，这个不怨他，是我说想来家里看看，因为我特别喜欢你们家这个生活氛围。
8: 齐天佑认真地看着叶敏仪，
4: 这种事情他不是儿戏。我父亲岁数很大了，那你们想过以后吗？哎，
11: 那啥，挺晚了，走了，孩子要睡觉，你们聊吧，你们聊吧。那啥，那个天佐，

0: 那个人姑娘都来了，领人四处吃吃玩玩啊。
1: 肖楠拉着没有眼力劲儿的齐天佑父子匆匆走了。齐天佐看着叶敏仪却犯了愁。
2: 好奇害死猫，咋收场？
3: 我哪知道你爸会突然回来？那再说了，本来不就是你让我假扮你老婆的吗？你反悔了？
2: 你这样去哪儿啊？
3: 回学校。
2: 哎，不是，你回学校，那我去哪儿？我晚上啊？
3: 你爱去哪儿去哪儿，你态度怎么那么差？
2: 你行了，我送你吧。
3: 不用，我有腿。
1: 这时齐天佐的手机响了，他看着来电显示犹豫了一下，还是接通了电话。
2: 喂，
4: 你去哪里了？他根本不在新加坡，是不是去找你了？
2: 你要再这样大吼大叫的，我挂电话了啊。
4: 你发誓？不不不，你发毒誓啊。
2: 好，
4: 你告诉我叶敏仪是不是去找你了？如果你骗我，你后半生将失去做男人的能力。快点发誓啦，你敢不敢啊？
2: 我不敢。我为什么要发这毒誓？
1: 电话那头梁大威却挂掉了电话。第二天，穿着一身花里胡哨休闲装，戴着墨镜的梁大威从澳门飞到了江宁市，然后打车赶到了齐国盛家附近。
5: 对不起啊，我请问一下，有个叫齐天佐的是不是在这里住啊？
6: 齐天佐在澳门那个？
5: 对对对，澳门那个，
6: 那是齐家老大，就在这个院
5: 儿。就在这里啊？
6: 他在家。
5: 哎呦，好，谢谢谢谢。哎，谢谢谢谢。
6: 那行。
1: 梁大威走到院门外，摁响了门铃。
5: 有人吗？
1: 过了一会儿，齐国盛把梁大威请进了家里。
7: 吃水果，吃水果。请问您贵姓啊？
5: 我姓梁啊。
7: 啊，这都洗干净了。
1: 梁大威忽然看见放在橱柜上的照片，连忙起身。
5: 这是什么啊？
7: 全家福嘛。
5: 不是，我是说这个人是谁了？
7: 这个是我大儿媳妇儿。怎么样，长得还漂亮吧？就是有点不把自己当外人。
1: 开了院门。
5: 那这个呢？
7: 老三。
5: 我回来了。
7: 回来了。

型车展盛大启幕，四十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0: 捐赠北京粮票一市斤，大约折合人民币2毛1。后来一看，哦，过期粮票。
1: 没错，就这样，还有一位朋友苦苦的哀求我说：“师傅，这粮票能不能算咱俩捐的？我们家生活困难，把我名字写您后边还不行吗？我叫牛群。”
0: 有这事吗？你给我瞎编！
1: 你先给我编的，这叫以其牛之道还治其牛之身。
0: 我告诉你，你好好提问题啊！
1: 我再问你，
0: 你说
1: 捐款人里谁岁数最小？
0: 一位未出世的胎儿由他母亲代捐。
1: 谁岁数最大？
0: 咱北京的一位老奶奶岁数最大。
1: 多大岁数？
0: 85岁，
1: 够大的。
0: 老奶奶说了，我岁数不算大，我是代表我妈来的。
1: 您大今年
0: 103了。
1: 是啊，
0: 怎么样？
1: 亚运期间谁最可爱？
0: 在背景台上翻板的小同学们最可爱。
1: 谁最可恨？
0: 有些单位官僚主义互相扯皮最可恨。
1: 哪些单位？
0: 咱具体的说吧啊，光说北京就是三个单位最可恨。
1: 哪三个？
0: 反正今天来的一个没有。
1: 对对，没错。我再问你
0: 啊，你说
1: 亚运期间什么最少？
0: 吵架的最少，偶尔碰见一回也是亚运吵法。这个说，小子，要不是亚运会咱没完，那也不含糊。山是高昂的头，要不是亚运会
1: 怎么着，
0: 让你热血流。拦不住。
1: 那什么最多？
0: 亚运会指定产品最多。就连我门口卖烤白薯的都想沾沾光。师傅吃吧，这可是亚运会指定白薯。怎么样？
1: 那亚运期间谁最发财？
0: 一个濒于倒闭只有11位残疾人办的小工厂最发财。
1: 是吗？
0: 你还记得有三面小旗子吗？
1: 我知道。
0: 哎，那就是他们的专利。
1: 嗯，
0: 就这一项专利啊，
1: 赚了多少钱？
0: 赚了几十万块钱。
1: 哇，
0: 当我们采访这位厂长的时候，我说，厂长，你们为亚运会做了这么大的贡献，还发了财，赚了这么多钱，您能谈谈感想吗？
1: 他是怎么说的？
0: 嗯，感想挺多，反正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吧。什么时候办奥运会？
1: 对啊。
0: 怎么样？难不住。
1: 我问你，亚运会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0: 阴盛阳衰，大部分金牌归了人家女的了。
1: 那亚运会最大的秘密是什么？
0: 阳盛阴衰。因为在金牌的背后啊，很多教练陪练都是我们男的，让我们还是多位无名英雄鼓鼓掌吧。
1: 对。
0: 难不住。
1: 等会儿
0: 说，
1: 亚运期间什么最香？
0: 亚运村的饭菜最香。
1: 什么最臭？
0: 中国男子足球队临门一脚那脚最臭。
1: 那亚运期间谁最冤枉？
0: 著名的歌星韦唯最冤枉。
1: 嗯，
0: 那时候谣传韦唯由于得了某种病过早的离开了我们，是歌坛的重大损失。
1: 那亚运期间谁最走运？
0: 最走运的还是韦唯。
1: 为什么？
0: 要没人给他造谣，还没那么红的。我告诉你，
1: 是
0: 那当然，
1: 我这人就不走运，就没人给我造俩谣的。
0: 没听说过。
1: 我
0: 拦不住吧。
1: 亚运会谁跳的最高？
0: 那得说是跳高金牌获得者。
1: 不对。
0: 哦，那个撑杆跳的金牌获得
1: 者。不对。
0: 10米跳台的金
1: 牌。不对。
0: 那你说谁跳的最高？
1: 北京市副市长张百发跳的最高。他当时就说
0: 啊，
1: 如果我们这个筹备工作做得不好，对不起全国人民，我就从那个京广大厦208米跳下去。
0: 不是这个，这不能算。
1: 又不，
0: 他没跳啊，他没跳当然不能算。
1: 我再问你
0: 啊，你说
1: 谁胳膊举得最累？
0: 何卓强。
1: 为什么？
0: 日举万斤呢。他就说过，我举得起世界纪录，但我举不起我流过的汗水。
1: 他不算最累。
0: 哦，邢芬自从他拿了第一块金牌以后，找他签字的数以万计，到

0: 还要打一圈。
1: 您看这个演员嘛，都喜欢这一上来跟大伙儿能有个碰头好，
0: 碰了就得干。
1: 哎，您放心，我一定竭尽全力为您演出。
0: 要耍酒托啊？
1: 我这没法说了，
0: 怎么了？
1: 捣乱是吧？
0: 谁起哄啊？
1: 不，我这演出呢，你这干嘛一上来老提酒啊？
0: 完了，不知道啊，我是专门研究喝酒的。
1: 那你这叫不务正业。
0: 嗯，怎么呢？
1: 相声演员说好相声，研究酒干嘛呀？
0: 不懂了吧？嗯，演员嘛，对吧？刻画人物你就需要研究，尤其是这喝酒的 喝完以后什么样的都有，特别的有意思。
1: 是吗？
0: 嗯，
1: 照你这么说，那是应该研究一下。
0: 哎，得好好研究研究。
1: 那你有成果吗？
0: 有成果呀。嗯，我身边就有爱喝酒的。
1: 谁呀？
0: 我表哥。
1: 30出头
0: 啊？对，
1: 大高个儿。
0: 哎，没错，
1: 也跟你似的这么瘦。
0: 哎，对，
1: 是吧？嗯，脑门儿有道疤，
0: 喝酒喝多了，撞门框上了。
1: 眼珠老这么红，
0: 酒精拿的，
1: 红鼻头，
0: 酒糟鼻子呀。
1: 一说话那个嗓子就是这个沙哑派，
0: 喝酒呛的。
1: 你还真别说，嗯，他这整个脑袋啊，就他这口牙好。小白牙，哦，
0: 您说他那个小白牙啊，别提了，那有一次啊，喝酒喝多了，摔了一跤，门口牙全掉。
1: 哎呦，不是您这意思，他30出头这就一嘴假牙？
0: 可不是吗？别看假牙啊，给他赢了不少顿的酒。
1: 怎么这假牙还能赢酒喝？
0: 你看，他跟人呛火呀，说自己呀能咬着自己的鼻子，人家不信啊。你再看我表哥，把假牙一摘。搜你，哎，一定有。
1: 那照这么来，这得总赢啊。
0: 也有输的时候。
1: 都这样了还能输？
0: 前两天跟邻居一个老大爷枪火啊，说呀能咬着自己的鼻子
1: 啊，是，
0: 人家不信啊。老大爷说了，猫儿，你能咬着自己的鼻子啊？你能咬着自己的鼻子？哎，我能咬着我眼珠子。
1: 这俩杠头是碰一块儿，
0: 枪上火了。嗯，再看我表哥，把假牙一摘，搜你。完了吧，老头儿，素了吧，请我喝酒吧。哎，你就算啊，你是假牙，你能放眼眶里面吗？对不对？你请我喝酒。妈，遭骂街啊，遭骂街。他那老头儿啊，伸手往眼眶里这么一抠，遭你。哎，
1: 不是，怎么意思？这
0: 王大娘把你擦背给我。
1: 你先等，你等会儿吧，
0: 我往下撕。
1: 行，这怎么意思？这个。
0: 这老头啊，感情一只假眼，哎，
1: 假眼，
0: 可不是吗？
1: 这完了，你表哥这算输了，
0: 输了也高兴了。
1: 怎么输了高兴啊？
0: 别管谁花钱，又多了一顿酒喝。
1: 哎呀，这人太爱喝了。
0: 是，你爱喝酒没事，是不是？你他喝完酒，他闹笑话
1: 啊？有什么笑话？
0: 前两天我们哥俩约在一块儿喝顿酒，喝到半截，你看我表哥又喝多了啊，说话大肚子，完了走道也晃的，我想赶紧劝劝吧。我说表哥，别喝了，又喝多了。你喝多了回去跟我嫂子打架，妈，你懂你吗？近日酒，近日醉。啊，不要活得太疲惫。哎，好也过，歹也过，只要心情还不错。
1: 什么乱七八糟的？
0: 别管怎么着吧，连骗带哄，这顿饭算是吃完了。哎呀，因为大半夜的，他自个儿走，我也不放心呢。
1: 是，
0: 他又喝多了。送家去。
1: 那你受累吧，
0: 送到家楼下。我说表哥，到家了，我可就走了。
1: 那你就走，
0: 走。要能走就好了。喝多了啊，不认识家了啊。他倒有办法。
1: 什么办法？
0: 跟楼下扯脖子就喊，走，别睡。
1: 干嘛？
0: 开窗都出来瞧啊，瞧，我是谁家孩子，给我领回去。哎呀，
1: 他还挺有办法的。
0: 你别说啊，还叫我开窗，我盼着
1: 告诉他了，
0: 闹报。哎呦，
1: 这都骂他了。
0: 是，大半夜2点多。哥，你不着急？
1: 要我也骂街。
0: 是吧？我也琢磨这，别去了，太扰民了。送上去吧，
1: 你受累吧。
0: 送到楼上吧。我嫂子没睡觉，
1: 啊，等着你们。
0: 哎，给我们等门的啊。再看我表哥，我嫂子一开门，服务员，两位，
1: 又进饭馆了，
0: 怎么不认识人了？哎呀，把我带到了餐厅。表弟，你坐会儿，我去趟洗手间。
1: 我说
0: 干嘛？
1: 你就着这节骨眼儿，赶紧走吧。

0: 干嘛？
1: 赶紧走吧。这会儿功夫我要是走了，等他一会儿从洗手间出来，能挨个抽屉找我，你信吗？
2: 怎么还把你给评上了？怎么就挨个抽屉找你？
1: 就这么个形容，他着急，他找我呀。他进去了，没有半分钟，家里座机可就响了。我嫂子接电话啊，对面声音还挺大，一听啊就知道，我表哥。
3: 媳妇儿，我跟你说点事儿。我跟大凯表弟喝点酒。
1: 哎呦，孩子不刚失恋吗？我跟他探讨一下人生啊。我要回去吧，你就甭等我，你就先睡吧，咱这样了，拜拜。走走走走，
2: 没给你嫂子说话的机会啊，
1: 怕他骂他，怕他说他。是，打完电话出来了，表弟，踏踏实实的喝。给你嫂打完电话了，就说咱俩探讨人生了啊。一扭脸冲我嫂子，服务员，再来两瓶。哎呀，
2: 这是真不认识人了。
1: 再找我嫂子，连嫂子铁青。
2: 哎呦，
1: 赶紧走，
2: 这是要生气，
1: 赶紧走，
2: 走吧，
1: 走
2: 走。你这会儿走，你就不怕他再挨抽屉找你了？
1: 我估计他就没有那个时间了。
2: 怎么呢？
1: 等我走了以后，我估计就是我嫂子和他探讨人生了。
2: 嘿，对，这两口子准得打架。
1: 转天见面问问吧，
2: 问问。
1: 我说表哥呀，您这酒可真不能这么喝了。您说您这喝多了，一回家天天跟我嫂子打，你这夫妻感情多不好啊。
2: 可不，
1: 怎么就不好了？你懂嘛呀？啊，人在世上走，不能离了酒。人在江湖飘，哪能不喝高？男人不喝酒，没有好朋友。酒是粮食精，咱越喝越年轻。
2: 这都什么呀？这
1: 老一套一套的。
2: 哎呀，
1: 再说了，两口子打架不用劝，
2: 是
1: 放下桌子就吃饭。你喝完了打，打完了再喝，
2: 喝
1: 完了再打
2: 啊，
1: 打完了再喝，
2: 这干嘛？
1: 你千锤百炼嘛，
2: 是这么练。
1: 今天晚上还得练，
2: 怎么还练啊？
1: 忘了，今天老同学聚会，咱能不去吗？
2: 结果去了吗？
1: 去了，一去又闹笑话了。
2: 你说说，
1: 你想大伙儿啊，好多年不见了，称兄道弟的，跟那推杯换盏，喝得正高兴的。我表哥又喝多了，
2: 又喝多了，
1: 左手拿个酒瓶子，右手拿个酒杯，晃晃荡荡站起来，那春风吹上不来，今天喝酒谁怕谁？宁可被上烂个洞，不让感情裂条缝。感情深，一口闷；感情浅，舔一舔；感情铁，喝吐血。干！
2: 您这不玩命啊？
1: 怎么呢？
2: 真没见过这么喝酒的。
1: 他这一闹子没事儿啊，对过小胖站起来了。
2: 小胖是
1: 也是我们同学，是东北人，说话好玩
2: 啊。
1: 咋的哥？你闹啥呀？不喝顿酒吗？你闹啥呀？咋的了？看我不顺眼呢？我这么跟你讲啊，哥儿几个都在这儿了。我跟你说，我要是跟谁有坏心眼的，看这酒瓶子了吗？哗，
2: 什么意思？
1: 酒瓶子碎，
2: 这脑袋可够硬的。
1: 再看我表哥。哎呀，
3: 这有点意思。
2: 什么就有意思？
3: 哎呀，他能来我也能来。
1: 得，哎，我也表个态啊，哥儿一个，谁要是对你不好，看见酒瓶子了吧？哗，
2: 瓶子碎了，
1: 血下来了。
2: 好，把自己给开了，
1: 放那边吃了。赶紧送医院吧。医院道上还直跟我们念叨，一个劲儿道歉，
2: 就是对不起大伙儿，饭没吃好。
1: 对，不好意思，功夫没练到家。
2: 什么功夫呀？
1: 你铁头功
2: 啊！
1: 我告诉你，这一回生二回熟，再拉个三回五回，我这就练出来了。
2: 练不出来，
1: 这让我感到惊奇。跟他进行一次正式的谈话，
2: 要这样应该谈的。
1: 哎呀，你说说你啊，咱家还像过的吗？吃顿饭一地的酒瓶子。你再说说你给孩子起那名儿，我说了啊，咱可就这么一个女儿，你可得给起个好名字。你说嘛，好词有啊，夜色阑珊
2: 啊，挺好。
1: 是啊，咱姑娘就叫我阑珊了，
2: 挺文雅的。
1: 你忘了您家姓嘛了？
2: 姓什么呀？
1: 姓牛。
2: 牛阑珊。
1: 自打起完这名儿以后啊，邻居都给我起外号，
2: 管你叫
1: 二锅头生产基地。
2: 对对对，这没
1: 你再说了，你个人喝酒出的事儿还少吗？
2: 嗯，
1: 前些日子您们朋友结婚，你随了200块钱，还跟我说了，你得去呀，白天呢你得喝回来100多块钱的白酒啊，你愣是喝了两瓶，
2: 赚了，
1: 赔了。
2: 怎么赔了？
1: 归家道上了，到了河边，你那酒劲儿可就上来了，炖那是哇哇的吐。

0: 多。第二天一醒酒，牙没了，
1: 把那口假牙给吐丢了，
0: 配口假牙2000多。
1: 我说他赔了呢。
0: 再说上一回喝多了，大伙儿说送你回家吧，就不让，自个儿非得走回来，走到半道躺马路上可就睡了。哎，你说那来回来去那是多少车呀？把你压着怎么办？
1: 多危险！
0: 第二天一醒，扫马路的看见你了，躺那是一动不动啊，人家可就害了怕了，以为是车撞的呢，赶紧就打了110了。警察一到一看你躺那一动不动，拿那粉笔就给你画上线了，
1: 拿他当了死尸了是吗？
0: 画到半截你可就坐起来了。哎呀，你是坐起来了，警察吓怕去了。
1: 是呢，以为诈尸了。
0: 警察一看，说说你吧，不说你倒好，一说你词儿啊比他还多。
1: 他说
0: 你懂吗？你懂吗？你不喝我不喝，中国好酒往哪儿搁？你不醉我不醉，马路牙子谁来醉？
1: 说挺热闹，这马路牙子就给你背的呀。
0: 咱别的不说，花点款教育教育也就完了。你对你身体也不好啊。
1: 是
0: 30多岁像50多岁的，腰也塌了，背也脱了，走马路上。对了，上回咱俩逛街去，我们同事看见了，说嘛，哟，真孝顺啊，又带你爹出来了，
1: 味儿都乱。
0: 我告诉你啊，要再这么喝，咱俩离婚。
1: 哎，好，
0: 我表哥他也怕。
1: 对，
0: 哎呦，我妈呀，媳妇儿，拿着你喝点酒，离婚
1: 离婚，
0: 不就喝酒吗？你不喝了，不就完了吗？你说，哎。和解玩有嘛好处？因为他媳妇跟我离婚，因为他好朋友都不理我，因为他父母都不乐意搭理我。你说和解玩有嘛用？媳妇儿打今儿起我是滴酒不沾。
1: 太好了，
0: 咱还离不离？
1: 你不喝准不离。
0: 为了庆祝咱俩同归于好啊，我把这瓶告诉你。
1: 还喝呢？
2: 陪您听过了高玉凯和王善勇合说的相声《酒后百态》，那看一下时间，本期《欢乐曲英会》又到了尾声。节目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的陪伴守候。小楼约您下期《欢乐曲英会》回见，您老几位。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曲英会》，
4: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
1: 宋末元初的著名书的一生画过数不清的鞍马图，那为什么赵孟頫对马情有独钟呢？这就要从他的成长轨迹说起。赵孟頫的父亲曾任南宋淮东军马，负责运输工作。赵孟頫从小就与马为伴，他每次得到一张纸都会在上面画马。30多岁的时候，他离开故乡前往大都，得到了忽必烈的赏识。赵孟頫的第一个官职就是负责管理全国的驿站，这也成就了赵孟頫与马之间的缘分。御马图是赵孟頫的代表作品，画面描绘了在碧波清流之上，垂柳梧桐边，9个马倌正在为14匹骏马淋浴的场景。整个画面布局精巧，人马形态各异。如果将这幅画放大，赵孟頫对每个人与马眼神的刻画更是精妙绝伦，不论何时都会让观赏者折服。其实每个朝代都不乏名家大作，但如果仅靠现场观展，99%的绘画难以被我们看到。于是今天我就带您通过文字走进那些具有代表性的古代名画，让我们更深刻地了解绘画作品背后的文化精神。接下来就请听我为您解读的这本《讲给孩子的故宫纸上看展》。
0: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2: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0: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2: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0: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1: 我国绘画历史悠久，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绘画承载着其特定的文化内涵。我国古代早期绘画基本采用横卷的形式，这和古代中国人看世界的方式有关。古代中国是农业社会，因此绘画者的视角也都是站在坚实的大地上，看到的世界是横向展开的。这种绘画视角被称为人间视角。古代绘画体现着中国人的地平线思维，地平线是大地上永远不会消失的那条线，而我国美术史的开始也源于这条线。中国古代早期绘画的题材多种多样，人物画是其中之一，包括仕女、文人、雅士等形象。这些人物通常具有细腻的线条与柔和的色彩，表现出一种优雅恬静的美感。被誉为中国画史第一人的东晋画家顾恺之，他运用线条的能力就非常的高超，其最为著名的画作是《洛神赋图》，这幅画也是中国10大传世名画之一。《洛神赋图》是顾恺之根据曹植的著名诗篇《洛神赋》中的内容改编而成。曹植创作《洛神赋》时有这样一段故事，当时他被哥哥曹丕赶出京城，在前往封地鄄城的途中，恍惚之间在洛水河边遇见了洛神。曹植被洛神的美貌吸引，想与其交流，但由于语言不通，只能借助水波传话。情意相投的曹植与洛神坠入爱河，但最终因为凡人神仙无法长久的缘分而抱憾分离。在中国文学当中，逝去是一个永恒的主题，《洛神赋》里的华美相遇也是短暂易逝的，整篇诗作写到最后充满了落寞悲凉。但是《洛神赋图》表达的主题却不太相同，这得益于卷轴展放和收拢过程的可逆性。这幅画可以正放也可以倒放，在画卷起始曹植面向左，在画卷末尾曹植面向右，也就是说离别与抵达，相遇与告别都是可逆的。古人书写与观看的顺序是从右向左，顾恺之在创作之初就做了反向观看的假设， 让这幅名作怎么看都不违和。可见《洛神赋图》虽然基于《洛神赋诗》创作，但表达的内涵又要高于诗篇本身。这幅名画传递给我们的现实意义值得深思，它让人们不再陷入对逝去的忧虑之中，而是从可逆的时间中找寻另一种生命的意义。《洛神赋图》教给人们，当以可逆的眼光看待时间时，对生命的消亡就能更加释然。而《韩熙载夜宴图》则描绘出极尽享乐后的必然毁灭，它被称为破译古画的达芬奇密码。这幅画的作者顾闳中用满纸的莺歌燕舞歌舞升平，勾勒出南唐小朝廷的摇摇欲坠。韩熙载是南唐后主李煜时期的一位理想主义者，他不仅非常有才华，而且还自视甚高，从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因为韩熙载的文学造诣颇高，很多人都慕名请他来写墓志，他就会先让宰相宋齐平起草文字，自己再誊写到石碑上。宋齐平除了官职很高，文学水平也很高，却依然逃不过韩熙载的嘲讽。每次抄写宋齐平的文章时，韩熙载都会用纸塞住自己的鼻孔，看见的人疑惑地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回答说，文辞晦且臭。您看，即便是对自己的上司，韩熙载也是丝毫的不客气。我们回到画中，《韩熙载夜宴图》宽 28.7 厘米，长 335.5 厘米，主要描绘了韩熙载在家设宴行乐的场面。画中有四道屏风将整幅长卷分成五幕故事，分别是听琴、观舞、休闲、清吹和调笑，每一幕都可以自成故事，合在一起又是一个完整的故事。由此可见作者的用心构思。古代屏风本是一种优雅的分界线，即屏风在的地方就是让人们止步的地方，但在《韩熙载夜宴图》中，屏风本来的拒绝之意发生了变化，这里的屏风以拒绝的方式进行诱惑，引导人们一步步窥视不断深入的五幕画面。屏风的欲盖弥彰，让人们看到了整个南唐王朝的衰败与腐朽。带领读者从纸上欣赏一次高端的艺术画展，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讲给孩子的故宫纸上看展，欢迎继续收听。在古代的绘画作品当中，一般都会出现棋盘、书画、酒桌、坐榻这种外在的物件，而画出隐秘空间的作品并不多见。而《韩熙载夜宴图》创作于社会秩序混乱的五代时期，所以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作者抛开了厅堂的假象，直接进入室内。在这里，人们不再伪装，直接撕去了所有虚伪的面具。韩熙载依仗丰厚的俸禄、皇帝的赏赐和写文章挣的钱，开始享受纸醉金迷的生活，蓄养歌妓舞妓，大肆宴请宾客。很快，韩熙载因为挥霍无度而身无分文，于是他衣衫褴褛地去乞讨。李煜让宫中画师顾闳中去韩熙载家中监视他的所作所为，韩熙载的享乐过程都被顾闳中画到了夜宴图里。当李煜看到顾闳中的这篇长卷，自然没有重用韩熙载的想法，而他也从来没有认真想过韩熙载为什么会变得如此放纵堕落。韩熙载死的时候已然成了穷光蛋，连棺材和衣服都是李煜赏赐给他的，他的墓还被安排在了东晋名臣谢安的旁边，并且让文士徐铉给他撰写墓志铭。韩熙载的荒唐不仅没让自己不得善终，还得到了皇帝的厚葬，这也颇具讽刺意味。《清明上河图》被誉为国宝

级文物，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每次只要展出都会吸引无数参观者的目光，有的人甚至排几个小时的队就是为了一睹真容。与《清明上河图》的名声斐然不同，对于它的作者张择端我们却知之甚少，对他唯一的介绍也只是这幅画卷开头的一段文字。《清明上河图》的画卷开头写道：翰林张择端游学于京师，后习绘画。由此可见，张择端最初来到汴京并不是为了画画，他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游学，后来才改行学习绘画，而且还做到了宋朝的翰林画师。即便如此，他在最重视画艺的宋朝却榜上无名，就像我国著名美术教育家余建华先生说的那样，即使进入北宋翰林院的画师，寂寂无名的也有很多。宋朝的能工巧匠986人，画院164人，载入北宋史书的不过只有76人。画中展现的清明时节是一个回忆过去的日子，张择端看到除了这座城市的日常景象，还有它深远的背景。汴京是中国古代城市制度发生重大变革后的第一座城市，这种变革是把城市由王权政治的产物转变成商品经济的产物，人们开始成为城市的主角，每个人都是城市构建的一份子。清明上河图宽 24.8 厘米，长 528.7 厘米，作品以长卷的形式，采用三点透视构图法，生动记录了北宋时期汴京的城市面貌和当时社会各阶层人们的生活状况。在五米多长的画卷中，会有数量庞大的各色人物，且人物都是以复数出现，他们的身份也是各朝各代中最为复杂的，比如有抬轿子的、骑马的、看相的，还有卖药的、使船的、拉纤的、饮酒吃饭的，以及打铁的、当差的、取经的、抱孩子的。他们互不相识，却游走于共同的时空里，担负着自己的使命。张择端精心描绘着汴京的巨型景观，他想把整个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画下来，不是为了炫耀这座城市的繁华，而是为了安顿这个城市的每一个人。张择端来到汴河之上，看到了城市中熙熙攘攘的人群，他有感而发，用画笔表达了心中对这座城市的情怀。画卷上的人们谁都无法预知自己的命运走向，但他们依然在自己选择的那条路上不断前行，选择也是人们不断舍弃的过程，舍弃就会有痛苦，但正是这些选择让人们在未知中有了不断向前的勇气。古往今来这么多存世名画，为什么《清明上河图》能够独占鳌头，成为千古名画呢？在这幅伟大的画卷中，汴河占据着整个画面的中心，所有人的活动都围绕在这条河的附近。河是城市发展的开端，被视为生命的象征，它流动不息，滋养世间万物。更深一步理解的话，水是变幻无穷的，正如时间和生命的向前流淌。水之流与河之流的呼应，让水上人和岸上人的命运紧密相连。有多少人的生活定位在汴京，又有多少人是汴京的过客，我们无从所知。但不论停留还是漂泊，都是我们生命中永远的主题。画中的城市是固定的，其中的人却是流动的，这个流动的过程也代表了北宋时期的繁荣景象。不同时代的人鉴赏《清明上河图》，每一次都会发现与之前看到的不同之处。正如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的名言，人们不可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清明上河图》并非只画了一条河，它本身就是一条时间的长河。它不仅是我们所看到的画面中对北宋现实的描绘，
更是一部深邃的哲学作品，这也正是它可以成为千古名画的深刻之处。在讲给孩子的故宫纸上看展当中，作者带我们欣赏了那些经过千年依然魅力十足的古画。随着时间的流逝，虽然我们只能通过作品本身探寻画中所传达的深意，而这恰恰是时光这条长河赋予了它不断流传的生命价值，同时也传递给后人更多的精神给养。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好，刚刚为您解读的是《讲给孩子的故宫：纸上看展》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花小邪说，故宫之美是研究之美、比邻之美、发现之美，如此才能与故宫的时空感应。读者科尔沁的雪说，文物是死的，历史是鲜活的，为什么这些古物穿越千年能变成无价之宝？是因为它们承载了背后的故事，让自己变得厚重。读者云气漫漫说，每一件古画上都收敛着历朝的风雨，凝聚着时间的力量，我们沾沾自喜，以为窥探到了历史全貌，其实我们只看到了刹那之间。
2: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1: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植物园。飞檐翘角的古民居，依山傍水，层层梯田与缭绕云雾相映成趣。婺源被誉为中国最美的乡村，有绿色明珠、书香、茶香等诸多美誉。婺源的北部屏障大张山，属黄山余脉，是鄱阳湖水系与钱塘江水系的分水岭。主峰雷谷间，海拔1600余米，俯瞰平川，是婺源县内最高的山峰。群山环抱、森林茂密的张山大峡谷，又名卧龙谷。谷中瀑布飞溅，彩池遍布，山花争艳，草木葱葱，是一处真正远离尘嚣的人间仙境。有人说，婺源的美是人文的美。秦朝时即为张郡的婺源历史悠久，古属吴楚分原之地，民风古朴，文风炽盛，从古至今秉承着自己的灵秀与书香。婺源是理学大师朱熹的故里，也是文学家朱辩、晚派篆刻创始人何震、清代朴学家江永、铁路专家詹天佑等无数名人贤士的故乡。据当地史志记载，自宋至清，婺源县考取进士的有550人，出任士官者2665人，文学学士19人，传世著作92部，其中172部即1487卷被选入四库全书。到明清时期，更有一门9进士、6部4尚书的辉煌历史，真是名副其实的书香。婺源古代属于徽州所辖，因此当地的风俗与现在的皖南地区十分接近。大批古朴典雅的徽派古建筑被保留了下来，成为婺源地区珍贵的文化遗产。黑瓦白壁马墙头的徽派建筑多为2到3层，相应的马头墙就有3层或4层檐，墙高院深。大门上多会放一些辟邪镜，并用精美砖雕装饰起来。进门后两边是厢房，中间为厅堂，堂上挂有中堂和一副对联，大都是先人的墨宝。徽派建筑的天井最具特色，下雨时房顶的水顺势纳入天井，通过两根长长的主管流到厅堂后再排到屋外，成为四水归堂，象征着财源不外流，这是这一地区徽商的传统。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3: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汉。
5: 我是窝一凡。
2: 我是吴轩黎。
3: 我是陈婷书。
6: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

晚上的这杯酒那可就危险了。如果说日常应酬比较多，总是觥筹交错，那么风险指数也会随之增长。误区二，血脂高的人不能吃肉。很多人查出血脂异常之后，就开启了苦行僧生活模式，不敢吃油，不敢吃肉。但降脂餐还真不是这么吃的，生活也没必要这么苦。血脂异常人群可以吃肉，但是呢，要注意肉的类型和量。去了皮的鸡肉、鸭肉等是推荐的肉类，每周也可以吃鱼两次。鱼虾等水产品脂肪含量低，且含有较多不饱和脂肪酸，有助于预防血脂异常。猪、牛、羊等畜肉则要注意适量食用，且要选择瘦肉部位，建议用全谷物和薯类替代部分精米精面，每天补充10到25克可溶性膳食纤维，让每天的能量摄入减少300到500千卡。可以用智能手环或者是手表记录运动消耗，那就更棒了。此外呢，我们还要知道，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单纯的靠改善生活方式就把血脂控制好的。想要做到治疗有效，那就需要按照医生的指导建议来。设计用药时一定要遵医嘱，正确用药，坚持用药。误区三，血脂指标降到正常范围就可以停药了。血脂降到正常范围当然是件好事儿，但是不意味着可以停药。具体怎么办，还是要听医生的。一方面，单次指标正常不一定意味血脂已经完全恢复正常，还需要长期持续的观察。另一方面，降血脂不一定是服药的唯一目标。比如，他汀类降脂药还具有稳定斑块、预防动脉粥样硬化进展的作用。如果是为了实现这些目标，那么就需要遵医嘱长期服用，尤其是发生过脑梗、心梗的患者，贸然停药可能会增加再次发生心脑血管意外事件的风险，甚至可能危及生命安全。有些人急着停药，主要是担心副作用。其实呢，关于主流降脂药物安全性的临床证据还是比较多的。以临床一线基石降脂药物他汀类药物为例，服用他汀类药物可能偶发无症状性转氨酶升高，但其发生率仅为0.5%到3%，且停药后即可慢慢恢复。整体而言，他汀类药物不良反应少而轻。当然，安全性也和剂量、药物类型、每个人的身体情况有关，还是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服药，不要擅自停药或者减药。总之，血脂异常是一位安静的健康杀手，会在我们大吃大喝、熬夜加班的时候逐渐靠近，甚至很可能已经潜伏在我们身边了。想要做到心中有数，需要掌握科学的方法。对于普通人来说，要想预防血脂异常，最重要的是管住嘴、迈开腿、定期体检。中青年人体检的时候，如果发现甘油三酯水平超过了每升1.7毫摩尔，就要进行干预。